0: 分。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洛阳市豫剧团马季。

春凤老师领衔主演的《穆桂英挂帅》。他的原名呢叫老征东，或者是杨文广夺印。剧本呢是由宋慈和桑建修整理出版，参加河南省首届戏曲汇演，并拍摄成电影。这个剧目呢是马金凤大师的代表作之一。穆桂英是明代熊大木的小说《杨家将演义》和纪振伦的小说《杨家福演义》当中虚构出来的人物。后来《杨家将》的相关小说呢改编成戏剧和电视剧，穆桂英呢也因此家喻户晓。她是中国通俗文学当中巾帼英雄的典型形象。今天呢咱们要欣赏到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经典唱段。北宋的时期，辽东安王兴兵造反，边关紧急，宋王命令王强汇集京师的武将在教场比武点帅，但是奸臣王强嘱咐他的儿子王伦来夺帅，以便将来共掌兵权，篡夺朝政。杨家将自从破了天门阵之后，保住了宋王以后，只剩下了佘太君、杨宗保、穆桂英、杨思湘、文广和金花等人。佘太君因宋王的无道，带领着子孙辞官回到河东，已经20多年。有一天，杨宗保将安王造反、边关紧急的事情禀报了佘太君。佘太君惦记国事，不知由谁来带兵抵抗。这一大早呢，众儿孙来到佘太君跟前商量国事。我们来一起聆听。

0: 听到这条消息的朋友，您真是太有福气了。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了百万眼贴，专项补助咱河南老乡。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问题的，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够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最近早晚温差大，很多听众朋友眼睛最先遭罪，出门秋风一吹，眼泪止不住往下淌，看东西模模糊糊，像蒙了一层薄雾，想看会儿手机电视更是费劲，眼睛干涩酸胀又疲劳。凡是有以上这些情况的，千万别硬扛，现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统统都能改善。眼贴采用传统中医式热敷疗法，能加速黄柏、石斛、密梦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趁着一年一次的重阳敬老节，百万补贴规模特别大，今天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既然你们二人愿望只谈边境速去早回，免得你母挂念。
1: 遵命，
0: 他跟他们去不得。

让他们。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刚刚呢，从戏词当中我们都能听得出，佘太君的主意呢已经定下来了，就派了文广、金花前往京城打探。当他们到京城，看到王伦在比武场上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心中不忿，就与王伦较场比武。他们先是以剑穿金钱眼取胜，后又刀劈王伦。宋王问清楚了杨家的状况，命令穆桂英挂帅，文广和金花为马前先锋。宋王此时开心至极，他的功臣杨家将又回到了身边为他效劳，这场仗必胜无疑。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穆桂英挂帅当中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明天见。

0: 朋友听人声呐喊，你我兄妹听得一听。
1: 嗨，
2: 亮相众民听了，廖东安王造反，万岁传旨，众武将教场比武点帅，列位站台，众位将军您。

0: 得中期间，
1: 微臣得中六八千，
2: 万德存。微臣下得教场，一马三箭，三马九箭，箭箭皆中阵。
0: 下边厚皮
3: 遵旨。

0: 万岁！臣子王伦下得教场，渐渐接种，就该点他为元帅。嘿，是。
1: 那么，万岁！那王伦剑法虽好，与臣看来，他并无元帅之才，请吾主三思。哦，
2: 来来，王伦渐渐接种，何惧为期？不命咱们兄妹下在教场，射上几箭，逞逞咱的威风，灭灭他的杀气。哥哥说好便好，
3: 走。
2: 王三，王伦剑法不惧威气，小民能是风风夺我之剑。啊！
0: 娃娃一拍回来，小安，
4: 有，
0: 掐出教场。
1: 什么？万岁！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就该问个明白。
5: 老爱卿言之有理，小将何为凤凰夺我之剑呢？
2: 弓箭
5: 刺下，当场射来。

我算得起，你敢与俺叫我长兵。

0: 叫你见识见识个杨家的武艺。
1: 节目到这儿，再提醒一下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好视力重阳送健康福利。不管您在河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订购好视力，就能够拿到重阳专属的健康大礼包，里面有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理疗包，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晚上起夜都麻烦，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可不敢一直这样，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融合人参、石斛、蜜梦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趁着重阳送好礼，今天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灸热敷理疗包，最后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平常单卖200多一盒，今天直接送给大家。最后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我面前的这块色彩艳丽的古代丝织品，是中国汉晋时期的珍贵织锦，上面只有隶书五星出东方立中国8个字。别看这块织锦不大，但它名气却不小，甚至还被誉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那么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块小小的织锦又见证了哪个西域古国的兴衰呢？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是一件中国汉晋时期的护帛。护帛指的是古人射箭时用于保护臂部的护具。它整体呈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四角为圆角，四周由白绢相边，两条长边各缀有3条绢带。护帛的面料为平纹5重织锦，以蓝色为底，用黄、绿、白、红4色经线织出孔雀、仙鹤、辟邪、夔龙和虎等中国传统的祥瑞鸟兽和云气纹。在花纹中间还只有隶书五星出东方立中国8个字，这8个字属于中国古代天文占卜的占词，是用于祈祷的吉祥用语。令不少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件代表了汉晋时期织锦艺术最高水平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帛，并不是出土于丝织业发达的中原地区，而是出土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民丰县。199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队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个墓地里，发现了这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护帛。它是用高档的织锦制作而成的。这种织锦不是一般的奢侈品，而是汉晋王朝特意为了重大礼仪、祭祀和赠赐等目的专门制作的。墓中还有一块织锦残。

0: 片上有讨南腔三个字，它与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互搏应当出自同一块织锦面料。两块织锦上的文字连起来读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南腔，意思是说金木水火土五星聚集于东方的天空将有利于中原征讨南腔。南腔指的是生活于今天中国甘肃西部至青海一带的羌族，而这件互搏所用的织锦面料很可能是墓主人帮助汉晋王朝打败了南腔，汉晋王朝特意赏赐给他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互搏昭示了墓主人身份的高贵，因此有专家推测这处墓地很可能就是西域古国精绝的王室墓地。精绝是汉代西域36国之一，位于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中部。汉书西域传第一次提到了这个国家，文中说道：精绝国，王至精绝城，去长安8820里，户480，口3360。从史料记载来看，精绝国的规模并不大，但它却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邦国家，地处东西方交通的要道。而在精绝王室的墓葬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包括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互搏在内的诸多精美的汉地丝织物，这正体现了精绝国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东汉末年，丝绸之路上另一个重要的国家鄯善逐渐强大，它兼并了周围很多西域小国，弹丸小国精绝同样无法抵挡鄯善的扩张，最终成为了鄯善下辖的一个州。公元5世纪，鄯善国灭亡，精绝也随之销声匿迹。200多年以后，唐代高僧玄奘在沿着丝绸之路去今天的印度求取佛经之时，他所见到的精绝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在《大唐西域记》中，他这样描述道：泽地热湿，难以旅舍，芦草荒茂，无复途径。精绝这个曾经的绿洲小国，此时已经让玄奘望而生畏。
1: 自玄奘之后啊，中国的史籍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与精绝有关的记载，而精绝的消失更是成为了一个谜。然而1901年，一个外国人却让消失了1000多年的精绝古国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0: 1901年1月，英国人斯坦因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沿着丝绸之路南道开始对新疆进行全面考察。一天，他无意中发现一位当地村民的家中藏有一块带着文字的木板。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斯坦因一眼就认出木板上的文字是屈卢文。屈卢文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的文字，在公元4世纪中叶就已经消失了，直到19世纪才被重新解读成功。这种消失已久的文字居然出现在新疆，这让斯坦因非常震惊，他立刻出高价收购了村民那2块带有屈卢文的木板，并且要求对方带他去寻找发现木板的地方。经过几天的跋涉，斯坦因终于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尼雅河畔看到了一片废墟。眼前的情景让他目瞪口呆，后来他这样记载他所见到的那不可思议的一切。屋宇厅堂内有雕刻十分精美的木椅。

没开封的驱炉文书还整齐地放在屋内墙壁旁。房屋的立柱、门板、窗户，屋外的栏杆和室内炉灶、烤囊炉还在当年的位置安然如故，井然有序。就连储藏室里后积的谷子似乎还有橙黄颜色的痕迹。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止，一千多年前那些匆忙离去的人们似乎随时有可能再次推门而进。斯坦因发现的这处废墟就是著名的尼雅遗址，它位于尼雅河末端的一片古代绿洲上，绿洲早已被黄沙埋没，而沙丘之间处处散落着古代遗址。在这片遗址区，斯坦因如获至宝，立刻进行盗掘。经过半个月的时间，斯坦因找到了几百件驱炉文木牍、几十件汉简及汉代铜镜、玻璃器、木雕、丝毛织物、漆器残片等许多珍贵文物，并且将它们装在十几个箱子里倒运回英国。斯坦因的发现震惊了世界，神秘的尼雅遗址更是被称为东方的庞贝，吸引着更多的外国人来此探险。1906年10月，斯坦因再次回到了尼雅，这一次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雇佣了更多的人手，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盗掘。在一个装古代废弃物的垃圾箱里，斯坦因找到了一些写有汉字的木简，木简上的内容是王室成员相互赠送礼物的文书。斯坦因因此判断尼雅遗址是古代精绝国的一处要地，而中国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研究过这批汉简的内容之后，也认同了斯坦因的观点。1931年2月，斯坦因最后一次进入尼雅的时候，发现了一枚汉简，上面写着汉精绝王成书从几个字。自此，尼雅遗址是古代精绝国故址的观点最终得到了验证。斯坦因的惊人发现揭开了尼雅遗址的面纱，却让人们产生了更多的疑问。一千多年前，那些生活在这里的精绝人为什么会匆忙离开自己世代居住的故土？曾经因丝绸之路而繁荣富饶的绿洲小国精绝灭亡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疆的考古工作者们对尼雅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了许多精美的丝织品以及陶器、木器、蚕茧等珍贵文物。为了进一步揭开精绝古国的消失之谜，199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队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对尼雅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察。这次考察出土文物非常丰富，保存也相当完好，不但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帛，还有大量的驱炉文档案，震惊了世界考古界。这次的考古发掘也因此被评为当年中国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在这次发掘的驱炉文木简中，精绝人反复提到苏皮人给他们带来的威胁，苏皮人抢了他们的奴隶和马，战争仿佛一触即发，因此有学者认为精绝国是毁于战乱。然而保存完好的尼雅遗址并不像经历了战火的样子，因此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精绝是毁于环境恶化。在出土的木简中，我们可以看到精绝对水资源的调配非常严格，各种用水都需要官府的批准，如果浪费水资源就会受到惩罚。在驱炉文的木简中，我们甚至还能看到砍伐活树伐一匹

0: 罚树杈、罚一头母牛这样的法律条文。这不仅表现出精绝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更折射出精绝环境的恶化程度。然而，精绝人的努力最终没能阻止环境的日益恶化。尼亚河的断流让精绝人失去了水源，他们被迫离开了世代生存的土地。曾经属于丝绸之路南道必经之地的西域古国精绝，就这样成为了一片荒漠。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黎明裸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3: 很多人都知道丝绸之路，但您知道吗？在丝路开通之前，还有一条草原之路，也叫草原丝绸之路。这条路啊，虽然鲜为人知，但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其辉煌程度呢，可与丝绸之路相媲美。我们的摄制组将走进俄罗斯，为您讲述草原丝路上的传奇故事。
0: 草原丝绸之路是古代沟通欧亚大陆的一条商贸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丝绸之路不同的是，草原丝路的分布更为广阔，只要有水草的地方就有路可走。草原丝路的大致路线从蒙古大草原一路西行，穿过哈萨克草原北部，经南俄草原、伏尔加河流域直达欧洲。在历史上，中俄两个民族之间正是通过这条通道实现了贸易和文化交流。为了寻访草原丝路的相关遗存，我们来到俄罗斯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东宫。作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珍藏的历史文物与艺术品约270万件，其中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两幅圣母像，雕塑家米开朗基罗的蜷缩成一团的小男孩等艺术珍品。在陈列了丝绸之路相关文物的展厅，我们很快发现了中国丝绸的身

0: Вот. Я вам только покажу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тех шелков, которые проходили. Вот как раз в этом, на этом участке собраны китайские шелка. Вот это набойка, ну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набойка, импрямэ.
1: 专家说, 展厅里的这些丝绸因为岁月的磨损已经变成了碎片。 但他们在过去曾经被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们当作货币使用，用来支付过路费、服务费、向导费，或是用来交换马匹、食物等必要的生活物资。比如这件丝绸，它是一件小男孩的长款外套袖子的一部分。当它还是一件完整的衣服时，曾经化身为货币，在丝路商旅之间传播。 这些残片上的中文记录了一段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有趣故事。公元80纪前后，有一群丝路商人从中国贩运了货物，千里迢迢来到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地区，洗去风尘，稍作安歇后，他们决定到市场上去买些肉来改善伙食。可是他们惊讶地发现， 此地的肉价要比中国甘肃敦煌和新疆吐鲁番盆地的肉价高出很多，因为肉价太高，商人们感到很沮丧，不得不拿出昂贵的丝绸来支付肉钱。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最早带着丝绸出访西方各国的人是公元前10世纪的时候西周的周穆王。 周穆王从西安出发，向西跋涉，到达了中亚的草原地带。一路上，周穆王把很多锦卷等丝织品作为国礼馈赠给沿途国家的国王。此后，跟随周穆王的脚步，商人们接踵而至，开始与西方民族进行丝绸贸易。 可惜，周穆王西游时一路上送给各国的丝绸，至今都未曾发现。幸运的是，在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我们发现了战国时代的中国丝绸。专家说，这是一件楚国制造的丝绸马鞍褥面，丝绸上刺绣的凤鸟图案是楚国人崇拜的神鸟。 在楚国墓地出土的文物上，经常会看到凤鸟的形象。与凤鸟纹丝绸马鞍褥面同时出现的，还有这面中国的山字纹铜镜。它出土时虽然仅剩一半，但铜镜上的山字行纹是清晰的表明，这是一件典型的楚国制造。 专家说，这些来自中国的丝绸和铜镜都出土于巴兹雷克墓地。因为特殊的气候条件，巴兹雷克墓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有机物，如结构完整的箜篌、殉葬的马匹、四轮马车、各种鹿形马饰、拼接而成的马鞍、有骑士和女神图案的毛织地毯等物。 从这些出土文物来看，巴兹雷克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墓地的位置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地区。
2: 这个所处的位置呢，在阿尔泰山北麓。这个阿尔泰山这个区域啊，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时候，恰好是个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交汇之地。 文献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的文物也是这样子的，特别是还是长江流域的，有铜镜，是吧？有丝绸，还有漆器，是吧？长江流域的东西都已经流传到这里了。中国丝绸和铜镜啊，在俄罗斯阿尔泰山地区的出土，说明草原丝路至少在 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呢，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在当时的草原丝绸之路上，是谁充当着传播者或商人的角色，将中国？

0: 丝绸带到了遥远的俄罗斯的。
1: 有专家认为，居住在中亚和南俄罗斯草原地带的斯基泰人很可能就是活跃在草原丝路上的贸易商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青铜武士像，塑造的就是斯基泰人的形象。斯基泰人是史书上记载的较早的一支游牧民族，他们身材矮壮，蓝眼睛，高鼻梁，留着长胡须，下身穿裤子，头上戴尖顶风帽，所以《汉书》称他们为尖帽塞人。在辽阔的欧亚草原上，斯基泰人很早就驯服了马，他们骑着马征战四方，在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到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斯基泰人的势力大增，一度垄断了黑海至希腊的丝绸和奴隶贸易，由此获取了大量财富。史书记载，斯基泰人通过游牧活动从中国贩运丝绸，然后转手卖给希腊人。希腊人还曾经跟随斯基泰人到达过中国新疆的准噶尔盆地，从那里把中国丝绸运往中亚和希腊各地。斯基泰人善于使用长枪和弓箭，但他们很少使用铁器或银器，因为在他们生活的阿尔泰山地区基本没有铁和银，而是出产大量的铜和黄金。由此，斯基泰人还以精于制作黄金饰品而著称于世。斯基泰人制作的黄金饰品带有明显的野兽纹风格，这种野兽纹风格曾经在草原丝路上风靡一时。今天中国内蒙古博物院珍藏的鹰形顶金冠、四虎仕牛纹金带扣、三鹿纹金饰牌，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虎形金饰、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鹿形神兽金饰等金器，都是野兽纹风格的历史遗存。因为斯基泰人的活动，整个草原丝路地带的文明极其相似，以中国新疆吐鲁番的洋海古墓和俄罗斯的巴兹雷克墓地为例，他们都是因为处于草原丝路地带，有着相似的文化特征。两个古墓群的时代相仿，其形制都是竖穴墓，墓主人都是欧罗巴人种，都有纹身的习俗，喜欢戴高高的尖顶帽，而且因为骑马都穿裤子。要知道，古代中国人更习惯穿长袍，然而这种衣服并不适合骑马，于是骑马的游牧民族发明了裤子。专家说，洋海古墓出土的这条裤子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裤子。更有趣的是，这条裤子的纺织技法简直就是一个东西方文明在吐鲁番盆地融合的缩影。比如裤子在臀部位置采用的刻织技法，来源于地中海沿岸，膝盖处的勾连纹受中国丝绸织造的影响，腰部的品字纹则来自于中亚、西亚。两个古墓群的陪葬物也深受斯基泰文化的影响，斯基泰人终生与马相伴，并且相信速度快的动物可以把速度带给死者的灵魂，所以喜欢用马殉葬。他们还崇拜鹿，在斯基泰人的艺术品中常会看到鹿的形象，尤其是陪葬品。巴兹雷克墓地和洋海古墓都出土了殉葬的马匹。 色了鹿毛的马鞍。不只是文化上的相似，分别位于中俄两国的这两座古墓群还反映出草原丝路上的贸易交流。正如在巴兹雷克墓地发现的中国丝绸和铜镜一样，在洋海古墓，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了诞生于欧洲的苏格兰泥。这种方形格子的面料居然早在2000多年前就由西向东传到了中国。由此可见，欧亚大陆上的人们从来没有因为地理上的阻隔而停止过交流。
0: 彼得大帝和康熙皇帝，他们一个是锐意改革的俄国沙皇，一个呢是雄图大略的中国皇帝。这两位传奇君主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都可谓名留青史。可惜啊，因为地理上的阻隔，他们无缘聚在一起谈古论今。幸运的是，因为我面前的这个小药瓶，两位传奇君主有了交集和联系。
1: 作为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既有现代大都市的一面，又保存着很多百年以上的古老建筑。各种主题性博物馆更是遍布各处。俄罗斯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致力于收藏来自东亚和中亚等地的文物，其中包括很多来自中国的历史遗存。这是一个18世纪前后产自中国的药瓶，它呈圆柱形，瓶身上绘有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国徽双头鹰。当时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为了在莫斯科筹建国家中央药房，专门向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订购了一批陶瓷器皿，用来保存药物。这个药瓶就是其中之一。以双头鹰药瓶为代表的这批瓷器，在中国烧造完成后，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一路来到莫斯科。清朝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经过明朝的短暂凋零，再度繁盛起来。尤其是康熙时期，中俄贸易非常频繁，从中国运往俄罗斯的大宗商品除丝绸外，主要还是茶叶。由此这条通道又被称为茶叶之路。除了药瓶，这些绘有欧洲人像的鼻烟壶也是从中国定制而来。当时的俄国贵族阶层流行吸鼻烟，连年轻的女子也不例外。俄国诗人普希金为此还写过一首诗，名为《致抽鼻烟的美女》。彼得大帝不仅喜欢典雅的中国瓷器，对美丽光滑的中国丝绸也相当着迷。
2: В этой витрин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образцы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аздничной и придворной одежды. Она изготовлена из шелка, а китайский шелк,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всегда высоко ценился во всем мире. В частности, в 18 веке российский император Петр I заказал у китай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Канси большую партию шелковых шпалер для отделки дворцов.
1: 在俄罗斯历史上，彼得大帝励精图治，开创了俄罗斯的帝国大业。18世纪初，彼得大帝曾经向康熙皇帝订购了大量丝绸，用它们来装饰皇宫的墙壁。要知道，在当时这么大批量的丝绸可是价格不菲。环顾满厅的中国文物，不禁让人好奇，彼得大帝为何如此偏爱中国元素？他又是在哪里接触到中国文化的？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彼得大帝童年时代就产生的航海兴趣说起。莫斯科郊外的卡洛明

斯科伊庄园是彼得大帝童年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古木参天，风景奇美，树林中的小木屋就是彼得大帝曾经住过的地方。小木屋里复原了当时的生活场景，让人们直观感受到彼得大帝生活的时代。环顾屋中的陈设，会发现很多彼得大帝的相关遗存，其中就包括他一生都为之痴迷的帆船。据说彼得大帝从小就喜欢造船，在距离莫斯科不远处的一个湖边，他曾经亲手造过一艘小船。成年后，彼得大帝仍然热衷于航海造船，梦想发展一支强大的海军，将俄罗斯打造成一个现代化的欧亚帝国。公元1697年，彼得大帝派遣使团前往西欧学习造船技术，他自己也隐姓埋名，微服同行。当时的欧洲正沉浸在一场中国热的浪潮中，中国瓷器、丝绸和漆器无一不受到欧洲各阶层的追捧，贵族家庭更是以摆设中国瓷器来炫耀地位，贵妇们见面聊的也都是中国制造，他们手里摇着中国扇子，裙底下露出中国丝绸面料的高跟鞋，鞋面上绣着中国风格的图案。这股浪潮甚至蔓延到了英国女王的皇宫。资料记载，女王喜欢穿着中国服装，行走在放满了中国物品的房间里。正是在西欧学习期间，彼得大帝接触到流行于欧洲上流社会的中国风，并由此开始关注中国。尤其当他参观过维也纳和哥本哈根等地的王公贵族的中国屋后，更是被典雅的中国艺术所吸引，产生了在俄国修建中国屋的想法。在哪里修建自己的中国屋呢？在当时啊，彼得大帝并没有把莫斯科作为首选，因为他回到俄国执掌政权后一直着手准备迁都，于是啊，建中国屋的事情不得不先放一放。那么彼得大帝为什么要迁都呢？位于俄罗斯西北部的圣彼得堡地处波罗的海沿岸，从公元1712年到1918年的200多年时间里，圣彼得堡曾经作为俄罗斯的首都，成为俄罗斯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漫步城中，可以看到造型壮丽的喀山大教堂、色彩瑰丽的滴血大教堂、古典浪漫的书屋、造型独特的驯马雕塑。这些百年以上的古老建筑和街头雕塑，让这座城市显得浪漫典雅。彼得大帝之所以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圣彼得堡，是考虑到这座城市作为出海口的战略意义。彼得保罗要塞位于四面环河的兔子岛上，它是圣彼得堡诞生的摇篮。公元1703年，经过数次鏖战，彼得大帝率领俄国军队在北方战争中击败瑞典，打开了梦寐以求的海上之门。为了巩固胜利果实，守住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彼得大帝决定在这里建造一个强大的要塞，驻重兵把守。以彼得保罗要塞为基础，圣彼得堡一点点建设起来。雄伟壮观的伊萨基夫大教堂原本是彼得大帝奠基的一座小教堂，后经历代沙皇的不懈努力，营建成一座辉煌壮丽的皇家教堂。登上教堂顶部的大平台极目远眺，可见

0: 整座城市尽收眼底。正如普希金所说，圣彼得堡是瞭望欧洲的窗口，我们要在海边站稳脚跟。正是从这里开始，彼得大帝带领俄罗斯走上了现代社会之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便创建于此，彼得大帝也由此被称为俄罗斯的海军之父。具有开拓精神的彼得大帝被塑造成青铜骑士的形象，耸立在十二月党人广场上。他骑在腾空而起的一匹骏马上，马蹄下踏着一条象征守旧势力的巨蛇，两眼炯炯有神地望向前方。营建圣彼得堡让彼得大帝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构筑自己的中国屋，使他无论身处东宫还是在夏宫度假，都可以随时欣赏到美轮美奂的中国艺术品。为此，他特地派出使臣前往中国，考察建立中俄贸易关系的可能性，同时采购各种生活用品和艺术品。采购名单中包括中国瓷器、屏风、丝绸服装、漆器、餐桌等物品。康熙皇帝听说彼得大帝要订购一批中国丝绸，特地命技艺最优秀的工匠进行制作。据说这些丝绸墙布原先被用来装饰夏宫，后来移到了叶卡捷琳娜宫。叶卡捷琳娜宫位于圣彼得堡郊外，是彼得大帝1708年为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世修建的郊外行宫。行宫外部金碧辉煌，耀眼夺目，其内部装饰依然延续了彼得大帝对中国元素的偏爱。楼梯、走廊、厅堂、卧室中的青花瓷壁炉，目之所及，常会看到中国瓷器的身影。这些瓷器上绘制着中国的花鸟、山水和人物故事图案，以典雅的东方格调与欧式家具和谐共处。在一间厅室里，摆放着来自中国的象棋，象棋上的人物头戴官帽，一副典型清朝官员的形象。另一个房间里可以看到中国风格的花鸟壁纸。当彼得大帝忙着用中国丝绸装饰自己的中国屋时，康熙皇帝于1712年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中国使团前往俄国。中国使团从北京出发，沿着草原丝路一路向西，经蒙古国进入俄罗斯境内，渡过贝加尔湖，穿过西伯利亚，耗时2年多才到达俄罗斯，完成了使命。此前，俄国人接触的都是书本上的中国和商品上的中国。中国使团的到来，不仅使俄国人看到了鲜活的中国形象，也将康熙时期的中俄外交推向了高潮。
1: 黎明若巴巴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两岸之约。
0: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俄国诗人普希金，他那首流传颇广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以积极乐观的精神影响了很多中国人。但您知道吗？普希金还是个中国迷，他不仅写诗歌颂中国，还一心渴望登上万里长城。其实啊，不只是普希金，在18世纪前后的俄国上流阶层都醉心于收藏中国艺术品。您瞧我眼前的这件绘有西洋人物的中国鼻烟壶，就是当时俄国上流阶层的心爱之物。
2: 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有很多中国文物。专家说，他们大部分来源于俄国上流阶层的收藏。这件绘有欧洲人像的鼻烟壶是18世纪前后的一件中国制造。它的有趣之处在于，无论正着看还是倒着看，都是一幅盎然有趣的人像。这些中国鼻烟壶上的图案，有的是人物故事，有的是雅致的花草，另有一些则是极富诗情画意的柳岸亭阁。欣赏着它们，你也许会好奇，它们是怎么从中国千里迢迢来到俄罗斯的呢？史书记载，有一年，俄国的钦差大臣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一路风霜来到中国。他们拜见清朝的康熙皇帝时，献上了彼得大帝赠送的一批珍贵礼物。作为回赠，康熙皇帝也送给了他们礼品，每人一件由清宫造办处制作的鼻烟壶。中国丝绸、漆器、瓷器等物都是外国人喜爱的中国礼品，康熙皇帝为何单单选择鼻烟壶送给俄国使臣呢？原来在康熙时期，当时的俄国贵族阶层流行吸鼻烟，连年轻的女子也不例外。精美的中国鼻烟壶传到欧洲后，受到欧洲王公贵族阶层的追捧，许多贵族以收藏和使用中国鼻烟壶为时尚。这股浪潮传到俄罗斯后，自然影响了俄罗斯上流阶层的收藏风尚，形成了一股收藏中国鼻烟壶的热潮。听说俄国人非常喜爱中国鼻烟壶，康熙皇帝于是选择了一批鼻烟壶作为礼品赠送给俄国使臣。其实不仅是鼻烟壶，俄罗斯的上流阶层醉心于购买各种中国艺术品。这些用来装饰房间的中国瓷器、瓷制狮子、中式家具以及用象牙雕的中国扇子等等，也都源自当时俄罗斯上流阶层的收藏。说起俄罗斯上流阶层对中国文化的追捧，不得不提到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中国情结。普希金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故居就坐落在阿尔巴特大街53号。作为莫斯科现存最古老的街道之一，阿尔巴特大街至今留存有很多百年以上的老建筑，古色古香的老店铺，金光闪闪的美丽雕像，埋头作画的艺术家，是这条大街上独特的风景。1831年的2月到5月，普希金结束了南方的流放生活，与俄国第一美人娜塔莉亚·冈察洛娃结婚后，就居住在这座浅蓝色的二层小楼里。虽然只有短短的3个月，却是诗人苦难生涯中最幸福的时光。故居对面的青铜雕像再现了诗人与妻子结婚时的幸福表情。对于普希金来说，幸福生活来得如此突然。就在1年前，他还因为生活的磨难，梦想去中国寻找乐土。在一首致友人的诗中，他这样写道：走吧，朋友，无论到哪里去，我随时准备跟你们一道同行。为了远远离开那傲慢的少女，哪怕千里迢迢去中国的长城。
0: 诗中傲慢的少女指的是普希金的妻子冈察洛娃。写这首诗之前呢，

0: 普希金向冈察洛娃求婚，又一次碰了钉子。诗人心情沮丧，恨不得马上离开莫斯科。可是诗人想要访问的地方为什么会是中国呢？他又是从哪里了解到中国以及长城的情况的呢？
1: 18世纪前后，从法国兴起并影响了整个欧洲的中国热，同样传到了俄国。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推崇和赞美，极大地影响着俄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甚至连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开始谈论中国文化，并按照中国风格装饰皇宫。在圣彼得堡的皇村，还会看到中国风格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等园林建筑。正是这些中式园林建筑，开启了普希金对中国的向往和文化启蒙。当时，普希金正在皇村的贵族学校读书，他一边欣赏着中国情调的亭台楼阁，一边创作了一首描述梦想中的中国花园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在那迷人的田野里，五月的清风徐徐送爽，密树枝叶微微颤动，中国夜莺婉转歌唱。这些还只是普希金对中国的诗意想象，他真正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还得益于他的一位朋友比丘林。比丘林是俄罗斯最著名的汉学家，他曾经作为神父被派遣到中国，在北京住了14年。在此期间，他刻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学会汉、满、蒙、藏四种语言，并和不少中国人结下了深厚友情。回国后，比丘林在俄罗斯的各种杂志上撰文介绍中国，并且翻译了大量中国著作，如《论语》《孟子》《大学》等等。一个偶然的机会，比丘林与普希金相识后，两人一见如故。得知普希金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比丘林不仅饶有兴致地讲起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和学习，还把自己刚刚翻译出版的《三字经》等书赠送给普希金。得知比丘林即将再次跟随使团前往中国时，普希金渴望能够一起同行，于是向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提出申请，希望随同使团访问中国。可惜沙皇没有答应这个请求，普希金满腔期待顿时化为泡影。但好在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的热切向往，他一如既往地继续关心着中国，即使在使团出发3个月后，他仍在认真研读《中华帝国概览》。在普希金编辑的《文学报》上，还刊登了比丘林等人考察中国情况的报道。这些详细生动的报道，让俄国民众了解到中国的最新情况。在公元1830年文学报的新年专刊上，普希金还编辑了一篇介绍比丘林翻译的《三字经》的书评。这篇书评对《三字经》在俄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普希金等人的推动下，18世纪前后的俄国知识界兴起了一股中国热。当时的俄罗斯杂志上刊登着雍正皇帝传子遗诏，剧院里上演着伏尔泰的剧作《中国孤儿》， 公元1819年，取材于中国故事创作的大型芭蕾舞剧《美女与妖怪》在圣彼得堡龙。

在俄罗斯文学界像普希金一样热爱中国文化并筹划过中国之行的人，还有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不仅读过孔子、老子、孟子等中国古代著作，还亲自动手翻译过《道德经》。20世纪初，托尔斯泰在他著名的《给中国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一直以来，我对中国人的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我努力了解中国人生活中可理解的部分，尤其是中国人的智慧。对中国古老智慧的推崇持续了托尔斯泰的一生，直到去世前，他还无限向往地说：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要去中国。遗憾的是，托尔斯泰和普希金一样，都未能实现自己的中国之行。然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却深深影响了俄国的上流阶层。因为俄国上流阶层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中国商队和外交使臣前往俄国时，往往携带大量瓷器、漆器、象牙雕刻等中国珍玩。他们经由草原丝绸之路被带到莫斯科，成为俄国上流社会的珍藏。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国家记忆。

0: 怒江，发源于长白山南麓，流经长白、临江、宽甸、丹东等地，注入黄海，是中国和朝鲜的界河。70年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陆续跨过这条界河，踏上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兵戎相见的异国战场。1950年10月7日，在清幽静谧的中南海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为即将率军入朝的彭德怀设家宴饯行。虽为家宴，其实也只有三个人参加，另一位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1: 就在这个家宴里，毛岸英提出了要跟着彭德怀到朝鲜去作战。彭德怀说，现在战争啊是立体战争，这个风险非常大，还是不要去吧。这时候毛岸英再三要求，在场的毛泽东也说了，让他去吧，谁要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0: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毛岸英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名战士。

0: 这段毛岸英的活动影像拍摄于1950年5月，画面中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洛夫身旁的翻译就是毛岸英。曾在苏联生活学习过10年的毛岸英精通俄语，因此一心想上战场的毛岸英最终成为了彭德怀的俄语翻译。第二天一早，彭德怀和负责志愿军后方工作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以及毛岸英一行冒着秋雨乘机离开北京，飞往沈阳主持志愿军进行出国作战的动员和各种临战准备。10月9日，彭德怀在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强调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援助，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同时彭德怀要求志愿军部队克服一切困难，在10天内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当晚彭德怀会见了金日成派来的特使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内务相朴一宇，他听了朴一宇对朝鲜战局形势的介绍后深感情况紧急，一旦鸭绿江桥被炸，入朝部队受阻，后果将不堪设想。10月10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发出一份电报。
1: 彭德怀在电报中说，原拟出2个军、2个炮兵师，但是恐呢鸭绿江桥被炸毁，不能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出4个军、3个炮兵师，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以力歼敌。
0: 接到电报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亲自拍板，决定4个军及3个炮兵师全部入朝。10月11日，彭德怀不顾疲劳，又从沈阳前往安东，与邓华、洪学智研究志愿军入朝部署，并前往鸭绿江边视察渡江点。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大军入朝。然而就在此时，彭德怀却突然收到了毛泽东的紧急电报。电报中毛泽东不仅要求大军按兵不动，还要求彭德怀和高岗紧急返京。出国作战的命令刚刚下达，紧要关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10月13日，彭德怀、高岗紧急飞回北京，才弄清原委。原来，北寄予厚望的苏军空中掩护落空了。10月8日，就在毛泽东签署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的当天，一架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秘密起飞，受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与斯大林见面，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以及提供空军掩护问题。
2: 其实在7月份，斯大林来电赞同中国组织东北边防军做好作战准备，而且当时讲得很爽快啊，援助朝鲜的时候将来作战中国出陆军，我提供空中掩护。
0: 几天后，周恩来、林彪一路辗转抵达斯大林在黑海的疗养地阿列德尔。周恩来向斯大林明确提出了毛泽东和中方的意见，希望苏联在军事方面，尤其是空中力量方面提供支援。
3: 斯大林提出这个他们的空军没有做好准备，还要这个拖延2个到3个月的时间。
0: 苏联提出，即使苏联空军出动，也不能到朝鲜境内作战，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事实上，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对美苏关系造成严重后果。

0: 斯大林的突然变卦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志愿军就会暴露在美国强大的空中火力之下。事发突然，毛泽东立即电召彭德怀和高岗，火速回京。
1: 这时候高岗和彭德怀都是已经在东北的，又召回来政治局再研究。研究的结果就是毛主席问彭德怀，就是苏联是不是洗手不干了，彭德怀回答是半洗手，没有完全洗手。毛主席问彭德怀能不能打，彭德怀说也能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彭德怀及政治局其他同志一致认为还是出动出兵为有利。
0: 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告斯大林，在分析了各方面利弊之后，电文中明确提出，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出兵朝鲜，箭已在弦上。

0: 就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下决心援朝作战，并日夜筹备大军入朝之际，美国也在多方搜集中苏等各方面的情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中国或苏联会出兵朝鲜吗？这是1950年10月7日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发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封关于中国可能出兵朝鲜的电文。这是1950年10月8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另一份内容相似的电报。事实上，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军事情报机关都将中苏是否出兵朝鲜当成了头等大事。情报的获取与评估对制定决策固然重要，但与前线统帅的直接沟通同样必不可少。为此，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亲自与麦克阿瑟会晤，从麦克阿瑟那里获得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
1: 他跟这个麦克阿瑟说得当面要谈，完了麦克阿瑟说我太忙了没工夫，后来就杜鲁门说那我来找你谈行不行，然后两个人就找了一个华盛顿和那个夏威夷中间的地方。
0: 威克岛，太平洋上美军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10月15日，杜鲁门飞抵此岛同麦克阿瑟会谈。在这份关于威克岛会晤的绝密会谈纪要中，美国总统杜鲁门终于感受到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自信。
1: 威克岛会谈呢，其实杜鲁门就两件事：中国人到底会不会参战？完了，麦克阿瑟呢给他一个保证：中国人不会参战。他第二个，中国按现在的军力，就是参战了，我也能打赢。
0: 信心满满的麦克阿瑟对杜鲁门断言，朝鲜战争将在感恩节前全部结束，美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主力部队可以在圣诞节时撤回日本。显然，这次会谈让杜鲁门非常满意。离开威克岛前，他特意授予麦克阿瑟一枚相叶勋章。会谈两天后，杜鲁门总统在旧金山发表广播演说，朝鲜共产党人有效的抵抗力量不久必将告终。美国政府低估了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决心和力量。此时此刻，鸭绿江北岸20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连同他们的统帅早已整装待发。从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为完成志愿军出国作战准备，彭德怀奔波往返于北京、沈阳、安东，准备工作千头万绪。10月18日，彭德怀和高岗再次应召来京，周恩来从苏联返回北京，中共中央。

0: 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鉴于与苏联协商的问题已明确，遂决定志愿军于10月19日开始出动，计划不变。当日21时，毛泽东主席签发了一份给第13兵团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谢方并告贺晋年的命令，4个军及3个炮兵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晚从安东和吉安县开始渡鸭绿江。10月19日上午，彭德怀高岗返回安东，立刻主持召开志愿军第13兵团党委会，对志愿军渡江开进计划作出最后部署。志愿军各部誓师出征前，以团为单位召开誓师大会，所有参战部队士气高昂，只等一声令下。吉安位于吉林省东南部，与朝鲜隔鸭绿江相望，是中朝边境的3大口岸之一。1950年10月15日深夜，第42军军长吴瑞麟接到志愿军司令部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同意第42军先头部队16日夜渡过鸭绿江，迅速向长津湖地区集结。其实早在3个月前，第42军刚集结于中朝边境时，吴瑞麟就秘密带领作战处长、侦察处长，装扮成火车司机，到朝鲜境内侦察地形。在疾驰的火车上，吴瑞麟发现江面上居然有人涉水过江，这让他萌发了在鸭绿江吉安口岸铺设水下桥的想法。
1: 就那个学子军长，他也就挽起裤子来啊，就到江里头去。他有一天在那里逛，他发现了，哎呀，大条石、青石头啊，堆得像小山似的，就把所有的这个石头条子都拉到这个鸭绿江里，就铺了这个水面下桥。
0: 经过工兵的反复试验，全长375米的水下桥顺利完工。吴瑞麟亲自驾驶中型吉普车通过并成功验收。水下桥的建成既能保证部队顺利过江，又能防止美军空袭。10月16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先头部队在副师长肖剑飞的带领下，率先从吉安秘密渡江进入朝鲜。
2: 那时候还没宣布出国呀，过去是静悄悄的过江啊，没有谁说话，非常静，监管非常静，路线我们也不知道，就全部朝鲜人民军这个警察派帖子指路，每个岔路口都有指，我们就按照指路行进。
0: 1950年10月19日的鸭绿江畔，细雨朦胧，乌云低垂。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4个军及炮兵部队20多万大军，冒着绵绵细雨，按照预定计划，从中朝边境的安东、长甸河口及吉安渡口，开始跨过鸭绿江，秘密入朝。为了保持入朝部队的隐蔽性，每天部队的渡江行动从18点30分开始，到第2天凌晨4点结束，5点前全部隐蔽完毕。志愿军过江进入朝鲜后，一律采取夜间行军。
3: 你身上带着有关这个中国这个字样的这些标志啊，一律不能带，连帽回头的马甲。
0: 迈出国门，回望家园，身处异国他乡，这些年轻战士却肩负了祖国人民的重托。
4: 我和指导员走在前边，我说伙计啊，他怎么了？咱们要出国了。是。

0: 要出国了，要离开家了。谁都明白离开这个家多少天能回来不知道。我们迈的步啊很沉重，很沉重，沉重什么就叫做沉重大。
1: 我们这个团呢跟着山西师团后面一直到了江边，到了江边呢，大家到河里啊去碰一碰水来喝一喝，大家喝了说这是壮行酒，很快就要告别祖国。

0: 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词只有短短的43个字，却成为新中国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首歌词是首批入朝官兵中的一名指导员写的出征诗。
1: 在入朝前半个月开誓师大会，写这个出征诗词，是就表决心吧。我很受教育啊，哎，一天晚上拿笔就写“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结，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的心啊。
0: 誓师大会后，新华社记者陈伯坚采访了马扶摇，觉得诗歌写得很好，并提出将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随后这篇战地通讯发表在1950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著名音乐家周威志看到这首诗歌后，仅用半个小时就谱出了曲子，唱遍全军，传遍全国，传唱至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就此诞生。
2: 曲名，我原来是《打败美帝夜行囊》，后来全国推荐是加上《中国人民》。

0: 跨江入境，掌握制空权的美军却罕有察觉，这还要得益于志愿军的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由于行动隐蔽，伪装巧妙，直到入朝六天后，美军才侦察到有一支大约50,000人的军队在向南开进。
1: 在战略上、战役上要绝对保密，要隐蔽，是吧？就是说出兵的情况、一切情况不能透露，光做不说，啊，部队进入朝鲜的时候，啊，要隐蔽开进，不走大路，走山间小路，无线电静默，晚上行啊，以到拂晓之前都听起来叫秘密接敌，所以这是很最成功的一招。
0: 虽然志愿军行踪隐匿，但无处不在的危险却始终伴随着志愿军的左右。10月22日深夜，第39军指挥部的6辆吉普车刚刚通过鸭绿江大桥，坐在2号车上的军参谋处长何林登主动提出，由于1号车目标太大，他坚持与军长吴信全对调车位。但谁也不曾料到，仅仅1个小时后，意外就发生了。
2: 晚上行军，汽车走路不打灯吗？打开灯以后呢，美国的飞机在上面，

0: 就发现了。发现了以后呢，这就俯冲下来。
1: 那个飞机它下来在头顶上，飞得很低，声音很小，飞机就扫射一下，太巧了，就把我们的参谋处长打牺牲了。子弹从这里进去，从这里出来。
2: 何灵登是第39军最早跨过鸭绿江的第一人。早在1950年9月17日，美军仁川登陆后的第三天，经中共中央批准，何灵登就以武官身份同其他四位同志，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的陪同下，先行入朝勘察地形，了解情况，直到一个月后的10月19日，才从朝鲜返回安东。然而三天之后，何灵登再次入朝时，却突遭美军飞机扫射而不幸牺牲。何灵登牺牲时年仅33岁，是志愿军入朝团级以上干部中牺牲的第一个人。志愿军许多指挥员都身经百战，但瞬息万变的朝鲜战场依然让大家格外警惕。为会见朝鲜金日成首相，尽早掌握全局，上任仅仅12天的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先于大部队之前几个小时，轻车简从，踏上了出国作战的征程。
3: 他和我两个警卫员坐一个吉普车，没这个苏联大字留酒，啊，又带了一部电台，报务员和译电员7个人，又崔伦处长带着坐一个大卡车在后边跟着，所以就这样在部队先头啊，就入了朝了。
2: 抵达新义州后，再次迎候的朝鲜外相朴宪勇负责引领彭德怀会见金日成。由于战局的急剧变化，原先预设在江界的接头地点已经改变，彭德怀一行只得向另一个接头地点紧急进发。
3: 那个时候啊，朝鲜是一片混乱状态，老百姓啊，有的背着小号，有的顶着包袱，有的赶着牛车呜呜的，我们走着上边就飞机什么，老百姓他就上面一边喊着飞机押送，飞机押送，就是飞机来了。
2: 与此同时，志愿军后续部队也在陆续入朝。10月26日，第50军接到东北军区电令，立即入朝。由于时间紧迫，入朝作战的政治动员、战斗编组等战前的准备工作，均在行军途中完成。一天之后，第66军同样奉命入朝。
4: 我是报务员嘛，就收到一封电报，很短，紧急电报，司令部连夜开紧急会议。第二天早晨，我们吃了早饭，就在军粮城上了火车，白天黑夜开啊。
2: 到10月下旬，志愿军首批入朝的6个军已全部到位，大战似乎一触即发。然而，就在志愿军秘密入朝的几天前，美国华盛顿当局和日本东京的麦克阿瑟总部已沉浸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乐观情绪中。在美军占领平壤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规划战后统治朝鲜的计划。10月10日，美国陆军部授权麦克阿瑟在成立统一的朝鲜政府之前，行使占领军统帅的职权。10月12日，所谓的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决定，由麦克阿瑟在朝鲜政权过渡期代行在北朝鲜的民政督察权。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美第8集团军成立了由161名军官组成的民政援助司令部，准备对北朝鲜实施占领军统治。
1: 条件我们是忍无可忍，被迫参与了这场战争。当时那个杜鲁门，当时那个杜勒斯，当时美国这个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十分嚣张。

战争局势的发展似乎真如麦克阿瑟所料，1950年10月20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领平壤，随即兵分多路，继续向朝鲜北部边境快速推进，企图在感恩节前，也就是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占领平壤后，麦克阿瑟狂妄地宣称，平壤是敌人的首都，他的陷落象征着北朝鲜的彻底失败。然而，这个结论下得太早了。一直误判战局的麦克阿瑟不会想到，他口中不敢贸然渡江的中国军队早已引弓待发，将矛头瞄准了贸然北进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随后即将发生的一系列战事，不仅会让他跌入人生谷底，还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朝鲜战争并没有结束，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帷幕正在拉开。

0: 听到这条消息的朋友，您真是太有福气了。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了百万眼贴，专项补助咱河南老乡。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问题的，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够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最近早晚温差大，很多听众朋友眼睛最先遭罪，出门秋风一吹，眼泪止不住往下淌，看东西模模糊糊，像蒙了一层薄雾，想看会儿手机电视更是费劲，眼睛干涩酸胀又疲劳。凡是有以上这些情况的，千万别硬扛，现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统统都能改善。眼贴采用传统中医式热敷疗法，能加速黄柏、石斛、蜜梦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趁着一年一次的重阳敬老节，百万补贴规模特别大，今天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

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1950年10月，深秋的北京已经有了阵阵凉意。此时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却将主要精力放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朝鲜战场上。这位指挥过千军万马作战的统帅，有着高超的战略思想和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他面对装备远胜于己的敌人，指挥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毛泽东慎之又慎。这第一仗到底要怎么打呢？出战必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稳脚跟。这一年毛泽东57岁，精力充沛，他每天批阅分析大量材料和来自前方的电报，以便快速做出决断。
1: 当时的情况，敌人在变动，而且增长得非常快，你预设的阵地不可能，就在运动中前敌，而且寻找战机，到底这一仗在哪里打很难说。
0: 鉴于联合国军大举北进，逼近中朝边境的情况，毛泽东当机立断，10月21日凌晨，毛泽东分别电视彭德怀和邓华，要求志愿军马上改变作战计划，立即部署歼灭冒进的南朝鲜军几个师。凌晨2点半，毛泽东再次致电前线。
2: 毛主席审时度势，非常果断，改变了原来的方针，马上部署准备打仗的问题了，要在第一个战役当中歼灭他三几个师。
0: 到凌晨4点，毛泽东先后给朝鲜前线发去了4封电报。然而此时轻车简从率先深入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却在为一件事情而感到苦恼。撤离平壤的金日成辗转来到朝鲜北部一座名叫大鱼洞的废弃金矿，在这里金日成首次见到了先行入朝的彭德怀，两人亲切握手，百感交集。迅速交换战局信息后，彭德怀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2: 金日成说他能掌握的部队只有3个新组建的师，其他部队都联络不上了。
0: 此时联合国军仅地面部队就有7-8个师，10余万人，而金日成能联系控制的人民军还不足4个师，而且多是新兵。严峻的形势下，彭德怀需要第一时间将战况和应对措施报告给毛泽东，但危急关头载有电台的卡车却与彭德怀意外走散了。如此一来，连毛泽东发来的电报都无法第一时间获悉。在

0: 几万遍的战场，没有电台足以致命。忧心如焚的彭德怀走出洞外，思考着下一步作战部署。突然，大批敌机轰鸣着从大洞山头上掠过，地面上轰隆的大炮声由远及近。
1: 那个时候，朝鲜这一个兵也看不到，没有一个防线呢。敌人啊，如入无人之地啊，如果真正发现我们，我们是一点办法没有，只有两个警员带着两个驳壳枪，我会彭老总连个手榴弹没烟不带。
0: 那段时光成了彭德怀随行军事秘书杨凤安最揪心的记忆。彭德怀或许不会知道，就在他与金日成会面的时候，一支南朝鲜军队几乎与他们擦肩而过。
1: 美国军队和李伟军穿插迂回非常快，南边已经占领了平壤，然后他又派了一支部队迂回到大鱼洞的北边。当时彭德怀南北都有敌人，枪炮声都能听到。
0: 彭德怀深切地感到战场形势的变化已大大超出了朝鲜方面的掌握。他后来回忆时曾说，我带兵打仗几十年，还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和地形的被动情况。
1: 实际上这时候毛主席啊，也给十三兵转发了电报啊，但是他的回北回彭老总电器不知道，彭老总电台掉队了。
0: 苦苦等了一天，直到10月21日下午，掉队的电台车终于驶进了大鱼洞所在的小山沟。彭德怀立刻给毛泽东发去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封电报，报告了与金日成会面的情况，并根据敌军肃静的情况提出，如我军能确实控制西川、长津两要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东面或西面之一路。虽然因为电台车掉队，彭德怀没有第一时间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但他提出的方案却与毛泽东稍早前发来的电报内容不谋而合。毛泽东指出，北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不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在志愿军战略决策层对战局做出高度统一判断的时候，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对秘密入朝并逐步完成作战准备的志愿军却浑然不知。此时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正在1000多公里外的东京豪宅中享受生活，静待战争在感恩节前全部结束。
2: He said that the war was going to end, he thought, around Thanksgiving, and the Chinese would not enter the war. And he was just flat wrong about that.
0: 此时的朝鲜北部有坦克开道、战机护航、火炮助阵的联合国军正兵分两路长驱直入。
3: 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80到100公里的空隙啊，这又为我们进行双层迂回、双层穿插创造了一个条件。
0: 联合国军分兵冒进，正中志愿军下怀。就在彭德怀被手头无兵可用、焦虑不已的时候，一支部队的到来让他如释重负。

节目到这儿，再提醒一下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好视力重阳送健康福利。不管您在河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够拿到重阳专属的健康大礼包，里面有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理疗包，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晚上起夜都麻烦，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可不敢一直这样，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融合人参、石斛、蜜梦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趁着重阳送好礼，今天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灸热敷理疗包，最后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平常单卖200多一盒，今天直接送给大家。最后开通十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志愿军第四十军左翼先头部队第幺幺八师，在师长邓岳和政治委员张玉华的带领下，经过连续五个夜晚的急行军，来到大鱼洞所在的小山沟。他们发现路旁有几位朝鲜人民军士兵。
1: 他说我们是丁禹冲手下的丁卫队，这是非常小心，能不能见你丁手下。
0: 正当邓岳、张玉华与人民军士兵交谈时，彭德怀军事秘书杨颂安闻声冲了出来。异国他乡的意外会合让大家格外兴奋。杨颂安急忙向人民军说明情况，将邓岳和张玉华领到彭德怀的住处。
2: 彭老总啊，非常高兴啊，说你们吃饭了，给他们倒水，把电报起草的给他们看。
0: 天降神兵，彭德怀紧绷的眉梢终于舒展了开来。他当即命令邓岳和张玉华率领第幺幺八师在温井附近做个口袋，一定要歼灭冒进的敌军。实为彭德怀警卫员的韩景修清晰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3: 把地图摆开来，你这个位置处在什么位置，你应该怎么样给人发起进攻，

0: 要不你怎么个动态？口袋战术，我把你放进来，哎，掐死，哎，关起门打狗，那个时候就爱怎么打怎么打。
1: 就在彭德怀与邓岳、张玉华安排战局部署的同一天，邓华率领的第十三兵团部也赶到大鱼洞，与彭德怀成功会合。10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了适应目前伟大战斗任务的需要，第十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应急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同时成立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彭德怀为书记，邓华为副书记。彭德怀把志愿军的指挥部就设在大鱼洞，这个当时靠近前线的废弃矿洞里。此时美军和南朝鲜军分散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直向中朝边境逼近。到10月25日，西线南朝鲜军已进至博川、龙山洞、云山、温锦、西川一线，逼近志愿军第40军。温锦位于朝鲜青川江以北，向北有公路经北镇，通往鸭绿江边的碧桐和楚山。邓岳和张玉华下令部队在温锦以北修筑工事，设下埋伏，只待敌军自投罗网。10月25日，温锦一改几日前的晴朗，变得阴沉寒冷。当天上午，两辆中型卡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向北驶来，来者正是南朝鲜军第6师第2团的先头尖兵。
2: 传参谋长只是说现在先不要打，放他过去，等大部队步兵都进了以后，我们一块儿保卫歼灭他。
1: 负责阻敌的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第354团团长楚传宇采取拦头、结尾、斩腰的战法，对他们发起猛烈攻击。突如其来的袭击把这股南朝鲜军彻底打懵了，火炮未及架设，弹药未及开枪，就悉数被歼。随队的一名美军顾问成了志愿军的俘虏。
3: 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打响那一天打的最漂亮的一个歼灭战，就是干将利索把它歼灭掉了。
1: 前线胜利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志愿军总部，当话筒中传来吃到肉包子的消息时，彭德怀难掩兴奋的神情。
4: 吃了就报告了彭总，说是肉包子我吃了，这是代号，彭总非常高兴。
1: 随后彭德怀亲自起草的电报通过电波传到北京中南海，焦急等待战况的毛泽东得知胜利消息后，随即给志愿军发去贺电，庆祝你们的出战胜利。同样在10月25日，志愿军第40军第120师奉命在云山以北顽强阻击南朝鲜军第1师北进。第40军第120师的王凤和是首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之一，对于劲敌的传言早有耳闻，然而交战后的情况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0: 当时来讲，他们说那个狼狈相，有的往车底下钻，有的两手抱个头，有一个少校搞情报的叫情报科长也抓着了，呜呜大哭，那哭着什么咱也不知道，就是非常狼狈了。
1: 此时东线的敌军企图抢占黄草岭地区，准备与西线美第8集团军加攻朝鲜临时首都江界，从而形成前行攻势。黄草岭位于长白山脉南麓，是朝鲜东北部的军事要冲，海拔在1000米以上，山势蜿蜒。敌人一旦夺占黄草岭， 就可以经长期

0: 就是六七十公里，那不得了了。
1: 紧要关头，志愿军恰巧遇到了朝鲜人民军东线守备部队。第42军第124师副师长肖剑飞见到了朝鲜人民军副司令、副首相崔庸介。
2: 他马上告诉金少将：“你动员当地的党军军民，马上凑20辆卡车，把这个先头部队抢运去。”
1: 满载志愿军的卡车以最快的速度急速驶向黄草岭，并于10月25日拂晓进入阻击阵地。负责守卫黄草岭796.5高地的第370团第2营4连，顾不上日夜兼程的劳累，紧急抢筑工事。
3: Suddenly, these rapier thrust along these roads were met by a Chinese force that blocked the road. While they were stopped trying to get around the road, another Chinese force comes around to the rear and blocks their retreat.
1: 一场激烈的阻击战打响了，双方激战多个回合，战斗至第3天，朝鲜气温突降，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飘落。衣着单薄的志愿军战士只能把被子撕下一块，包住容易冻伤的手脚，依靠互相拥抱来取暖。而更为艰难的是，除了突如其来的严寒，战士们还面临着断粮的处境。
0: 上了黄草岭，开始断粮，没饭吃。那黄草岭他们在阵地上啃土豆，那土豆冻得都成冰筷子，根本就没办法吃啊。说我当时拿着土豆捧在手里，用气来哈，哈化了一层啃，啃的土一层是啃的，就吃那个。
1: 尽管饥寒交迫，但志愿军战士并没有丝毫退缩。每一座山头，每一座高地，每一回拉锯，
2: 有的战士大腿打断了，坚决不下虎子；有的这个肚子中了枪了以后，就拿绷带扎上，不让它流出来，就是坚持战斗。
1: 军从未曾见过如此勇猛的部队，一场激战过后，丢盔弃甲，纷纷逃往山下。志愿军第370团第2营4连圆满完成阻击任务，战后被授予黄草岭英雄连的光荣称号。10月25日，东西两线志愿军与敌军同时交火，抗美援朝战争由此展开。这一天被中国政府确定为抗美援朝战争纪念日。身在东京的麦克阿瑟拒绝承认任何关于中国军队已经大规模参战的结论。根据他的指示，10月29日，联合国军情报处在美日情报综述中宣称，看来可能是为数不详的中国人加入了，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在进行公开干预，依然采取原定计划向北推进。
4: 他当时分析走几万人，实际上当时已经30多万人了。他说这是中国的小股部队象征性的出兵，不会有什么大的威胁。
1: 地处盆地之中的云山是朝鲜一座千余人家的小城，西北距中国边境城市安东仅150多公里。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这座小城成为联合国军北进的重要枢纽。 10月28日，为期

0: 攻占云山的重任落在了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的身上。第三十九军前身为红军第十五军团，解放战争中作为东北野战军主力，从松花江一路打到镇南关，可谓战功赫赫。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观众朋友们，现在两辆车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比赛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最后一个弯道后车能否实现逆袭，前方就是终点线，成功了！天哪，这场比赛太不可思议了。哎，等等，这不是赛道，这是草场。
3: 自驾不是放纵驰骋的借口，车轮碾过的不只是草原，更是生态保护的底线，请文明驾驶。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黎明裸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卖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接下来这个福利特别好，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不要错过。九九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这是咱传统的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也特别重视关爱咱河南老乡的眼睛健康，特趁着重阳敬老节给咱河南老乡开启了百万眼贴补助计划。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和人数，只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眼睛模糊的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晚上起夜都麻烦，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可不敢一直这样，赶紧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特别融合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而且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朋友，除了多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还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缓解关节疼痛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到手整整4重好礼。一年仅重阳节这一回，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2之约。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这个福利特别好，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不要错过。九九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这是咱传统的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也特别重视关爱咱河南老乡的眼睛健康，特趁着重阳敬老节给咱河南老乡开启了百万眼贴补助计划，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和人数，只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眼睛模糊的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晚上起夜都麻烦，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可不敢一直这样，赶紧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特别融合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而且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朋友，除了多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还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缓解关节疼痛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到手整整4重好礼，一年仅重阳节这一回，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0: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

0: 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1: 像吊楼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0: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3: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4: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5: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6: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8: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0: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2: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3: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4: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给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3: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5: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6: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7: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6: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8: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9: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1: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2: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请问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

0: 能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6: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7: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8: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7: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8: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2: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3: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四摄氏度至六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6: 冷空气呢，其实从十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四到八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十摄氏度以上。预计呢，十三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四到六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八到十摄氏度。
5: 预计十三号到十五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6: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十三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4: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4: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

0: 和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十月十二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召开，周祖义作出批示；
3: 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大国重器如何挺起制造强省脊梁；
4: 河南多地引黄含闸工程焕新完工，为中原粮仓稳产丰收注入水动力；
3: 我省秋收秋种齐头并进，特色产业多点开花。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宣奇报道，10月12号，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在郑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和省委要求，交流经验做法，分析形势任务，对进一步加强机关党建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前，省委书记周祖义作出批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李涛主持会议。周祖义指出，机关党的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机关建设的根本保证。近年来，我省机关党建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明显，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作用不断彰显，成绩值得肯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省各级机关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进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推动机关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当好三个表率。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不断开创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提站位，充分认识做好机关党建工作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是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有力保障，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现实需要，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支撑，切实增强做好机关党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明晰任务，抓关键，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以实干担当服务中心大局，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锻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锲而不舍加强作风建设，推动机关政治生态更加健康清朗，着力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要强化履责提能力，牢牢牵住党建责任制牛鼻子，拧紧责任链条，建强骨干队伍，优化督促考评，确保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
4: 喜迎省第12次党代会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要求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工业总量稳居中西部第一的河南，如何推动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加速跨越，如何依靠自主创新。

0: 挺起制造强省的脊梁。大象新闻记者胡冰冰、张轩瑶报道。
1: 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一条智能生产线上，从原料下料到成品检测，全流程数字系统管控，整个车间干净整洁，工人不多，只听见机器轻响。公司智能工厂技术员周尊涵：
2: 以前等于是每人操作一台机床，现在我们采用的是机器人来进行一个上下料，一个人的话可以操作四台机床。
1: 机械臂地料 AGV 小车穿梭，数字大屏上订单、设备、质量数据实时跳动，人少了效率反而高了。零件不下机床就能在线检测，产线效率提升30%。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州提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牢记嘱托，洛州先变的是产线，不只是快，更是把能造的范围拓宽了。公司智能工厂技术工程师杨福云：
3: 从产线的这个布局呀、工艺路线呀、大型轴承自动化生产一个关键核心技术，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条智能产线，加工的范围是在600到1.8米，这个尺寸段在之前是没有这种自动化的一个先例的。
1: 产线是能力，技术才是底气。这五年，洛轴的研发一路向无人区走，攻克偏航变桨、主轴、齿轮箱等系列大功率风电轴承制造技术，完成全系列产业化，市场占有率行业前列。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于海波：
4: 自主研发的高铁轴箱轴承路试表现优异，性能优于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研发的多个型号国内首台套望硬轴轴承刷新同类产品记录，填补了国内空白。截至目前，洛轴在研各项政府项目达到45项，引领行业发展。
1: 一颗小轴承藏着河南造的精度，而在另一个车间里，一台台大国重器撑起河南造的底气。在中铁装备生产车间，一台红色涂装的盾构机即将下线，它将服务于新加坡川岛线地铁项目。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里有70%的盾构机都来自中铁装备。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铁装备总装车间，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他还问到出口了多少台，有竞争力吗？12年过去了，答案就写在一台台即将发往海外的机器上。公司副总工程师贺飞：
5: 这份嘱托一直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当时我们河南造的盾构机出口只有1到2个国家，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出口6大洲40多国家和地区。中铁装备已成为全球盾构机领域的一张亮丽的中国名片。
1: 底气来自两个字：自主。中铁装备每年拿出营收约8%投入研发，近800人的研发团队占员工总数的42%，钱都花在最容易被卡脖子的地方。公司盾构总体设计师古光伟：
6: 像我们这个盾构的主轴承，对吧？我们的电机减速机已经实现这个国产化。另外一个创新呢，我们是对我们整机的一个创新，把我们也开发出了这个原位连续可变径的这个盾构机，开发这个绿色盾构整机，这个国产率已经到了这个95%以上。
1: 从6米地铁盾构起家，到16.68米超大直径盾构下线，从水平掘进到垂直、斜向、异形掘进。中铁装备产品谱系实现全方位拓展，产销量连续9年世界第一。公司副总工程师贺飞：
5: 15期间，中铁装备的目标是技术向无人区挺进，产业向新赛道延伸，品牌向全球化迈进，为世界基础设施建设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中国标准和中国力量。
1: 这五年，河南工业经济总量稳居中西部第一，装备制造、现代食品、新型材料三个万亿级产业撑起家底，新能源整车产量增长超10倍，全国60%的国产化 AI 服务器在这里生产，三家全球灯塔工厂落地，45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在长大。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马健：
7: 一手抓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手抓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我们将把创新链和产业链真正拧成一股绳，让河南的产业转

0: 型走得更稳更远。
1: 十五五河南定下新目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升到28%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0%，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进入全国前列。从产品到品牌，从速度到质量，河南制造正在加速领跑。
2: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多地引黄含闸工程焕新完工，为中原粮仓稳产丰收注入水动力。我省秋收秋种齐头并进，特色产业多点开花。

0: 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当前河南秋粮收获已近尾声，依托新建引蝗工程和今年完成改建的15座全新引蝗涵闸，沿黄的1000多万亩粮田用上黄河水，为中原粮仓稳产丰收夯实基础。请听报道。
1: 在周口太康县，连片玉米田穗大粒满，进入收获期。依托赵口引蝗灌区2期等重大工程，河南持续织密引蝗水网，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611万亩。今年太康县数十万亩秋粮田正式用上黄河水灌溉，稳产增收效果显著。周口市太康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王志强：
2: 达到了旱农养涝农派，用了黄河水，每亩多增产100斤左右。
1: 过去受河床下切、设备老化等影响，黄河中下游部分老旧涵闸饮水不畅，供水滞后，在作物生长的灌浆期过度依赖地下水灌溉，制约粮食产能提升。河南全面推进15座引蝗涵闸拆旧建新后，灌区现代化升级，通过降低闸底高程、优化渠网体系，大幅提升低水位饮水能力。焦作黄河河务局张蔡园闸管理处工作人员岳小涛：
3: 改建以后呢，我们现在改成一个7孔的涵闸，在大河流量600-700的时候，我们这个过水能力就能达到20-30个立方每秒，能有效地改善咱们下游农业灌溉了、工业还有这个城市生活用水，很好地保证了这个供水能力，满足了下游用水需求。
1: 金秋的中原大地正铺展成一幅硕果盈枝的丰收长卷，玉米谷穗、花生藏鱼、小麦即将播种。跨越千里沃野，穿过轰鸣的机器，在秋熟深处看见这片土地上的新风景。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洛阳偃师区大口镇韩村的玉米试验田里，农技人员正对试验田进行取样理论测产，随后采用收割机开展实收测产，用数据检验技术集成应用效果。高级农业师孙广建告诉记者，这块试验田征集了6个主导品种，每亩种植密度从4000株到6000株，共种植了30个小区进行展示试验。通过不同品种在不同种植密度下的产量表现，为玉米的大田生产提供参考。
5: 经过这几年的实验情况来看，适当提高玉米种植密度，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可以有效提高玉米产量，比普通种植模式的玉米地每亩能增产50到100公斤，增幅在8%到15%。
4: 今年洛阳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偃师、伊川、孟津等地开展多批次玉米密植高产技术示范，部分高产示范田通过密植精准调控、水肥一体化、全程机械化和适时晚收等技术集成，亩产水平显著提升，显示出密植高产技术在当地的良好适应性和增产潜力。一路向东，在周口国家农高区郸城县湖集乡的优质花生示范基地，来自省市县科研院所的专家组随机选择5个取样点，测量行距、统计株数、现场称重，检验集成技术示范成效。河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院长教授周林：
6: 示范田比对照田增产106.14公斤，增产28.93%。
4: 今年河南省农科院联合周口市农科院，在郸城县的湖集乡贾庄、石槽镇丹楼两个地方示范种植了高油酸花生新品种玉花93号，并配套实施宽幅高垄种植、水肥一体化、全生育期精准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花生的产量和品质得到大幅提升。郸城县种植大户王连杰：
7: 采用等行80公分的农具进行播种，为后期的这个机械化除草和配毒也提供一定的优势。浇水的过程中，利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然后解肥，增效省工省时，预计每亩地的产量能增加100斤左右。
4: 高油酸花生有较强的抗氧化性、耐储藏，品质营养价值与高端橄榄油相当。近年来，在河南特优计划优质花生专项的支持下，周口已形成两种繁育、标准化种植、集散交易、初级加工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体系。 今年秋季气温整体偏高，田间伤情偏差，叠加暖冬气候预判，能不能整地，能不能播种小麦，鄱阳市清丰县顾城镇种植户周建士心里没数，省粮食生产专家的及时指导解答了他的疑惑。
8: 现在技术人员做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指导，把我们的整季的技术，这个播种的技术，小麦短冬的技术，他一听我们省了亮堂了。
4: 结合今年特殊气象条件和鄱阳土壤耕作实际，省粮食专家细化出一套规范化的麦播技术标准，全面提升麦播质量。河南农业大学教授、省粮食专家指导组组长郭天才：
9: 凡是这个环田的麦田，凡是连续两到三年选耕的这些农田，你也必须审翻一次。审翻以后呢，还要结合这个拔牙精神，这个增压拔势啊，一定要增压拔势。我们提出来深松茎细实茎，得到这样一个整体标准，来为小麦这个播种出苗以及以后的生长创造一个良好的规范化。
4: 气象部门预报，今年大概率是个暖冬年。郭天才建议种植户在农谚“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的基础上，推迟7到10天，先找伤，再整地播种。
9: 小麦要高产，窝量不太大，关键在种匀。我们在这个实际播种范围内，一定要把播种量控制下来啊，避免这个大播量，做到实生播种。高质量种地基础上，要掌握这个实际的播种深度。就是3到5公分是实际的播种深度。
4: 一块实验田，一粒种子，一套集成技术。中原大地，田畴蓄能，种心聚力，技术护航。每一份秋日收获，都在为粮食安全和农业强省建设书写温润而厚重的答卷。
0: 金秋十月，田间地头一派收种两相应的繁忙景象，特色产业更是多点开花，科技赋能与全链升级正成为这个秋天最亮眼的注脚。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0: 南阳西川县立足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全县软籽石榴、枫糖李等标准化果园面积超12万亩，当前正值软籽石榴成熟采摘季，各种植基地订单充足，产销两旺。西川县后坡镇石榴种植基地管理员周安贵：
11: 我每天上30-40个工人，集中拆卸8辆以上的果子啊，一天就是2万斤左右。
10: 为延长果品保鲜周期，提升产品附加值，当地不断完善冷链仓储体系，大型保鲜库房与自动化果品分拣生产线纷纷建成投产。西川县九重镇石榴分拣中心负责人霍日文：
12: 现在是每天能发5000个礼盒。高峰期的话，每天可以达到10000个左右。按这个重量来算的话，现在每天是30多吨，然后高峰期的话能达到个80吨左右。
13: 眼下中药材陆续迎来采收季，位于松县的中原药谷内，连片的丹参、柴胡长势喜人。依托中原药谷科创园，松县汇聚24支科研团队和34家重点药企，先后培育出松胡一号、松丹参一号等优质良种。建成5个标准化种植千亩示范方，开发药食同源类产品70多种。中原药谷科创园负责人程顺利：
14: 我们的目标就是解决农户最关心的几个问题，种什么，怎么种，种出来卖给谁。通过精深加工和产品开发，让中药材逐渐从卖原料

0: 向卖产品、卖技术、卖品牌转变，提升整个产业的附加值。
1: 产业链条建起来，最终要经得起药农增收和产业增效这两把尺子的检验。目前松县种药材种植面积 70.6 万亩，6万多人跟着种药材挣钱，成顺利。
0: 进一步完善连农带农的机制，让更多群众通过种植、务农和产业合作实现增收，把科技、企业、产业、群众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把一个个项目、一个个品种真正的落实。
2: 截至10月12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10920万亩，占93.3%，其中粮食作物7129万亩，占93.8%。玉米收获基本结束，花生收获大头落地，水稻、大豆、瓜菜收获过80%，日收获进度166万亩。
3: 五年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量治效统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增强治理腐败综合效能，为实现十五顺利开局起步提供坚强纪法保障。请听报道。
2: 日前，清风中原微信公众号公布许昌市政协原副主席魏奇接受监察调查的信息。五年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始终保持强大攻势，深挖彻查案情较大、性质恶劣、影响极坏的案件，严肃查处了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同时，坚持严管厚爱结合，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深入开展惩治诬告陷害专项行动，为党员干部澄清证明，引导他们大胆履职、放手干事。日前，周口市淮阳区纪委监委针对查处的某村干部违规侵占集体收益案件，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推动在全区开展村级集体收益、专项资金、经营性资产收益专项排查整治，推动建章立制，实现查办一案、规范一域、治理一片的综合成效。周口市淮阳区大连乡党委书记何东峰：
4: 我们想举一反三，在32个行政村开展专项排查，推动整改问题就是善根，对村集体收益分配实行台账式管理，并定期公示，让群众的集体家底更安全。
2: 查办案件不是终点，如何堵住漏洞、管住长远才是关键。河南省纪委监委一方面深化耕地保护、粮食购销、金融、医药等重点领域，以案促改促治，开展重大问题和重要制度短板分析研判，推动形成监督办案、整改治理的完整闭环；一方面强化科技赋能，依托河南省纪检监察一体化平台，架设监督探头，推动建立医疗、医药、医保、三医一张网监管等，不断压缩权力寻租空间。既要强化不能腐的制度制约，也要夯实不想腐的思想根基。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办事处党政办副主任李梦梦：
5: 身边人、身边事的典型案例令人警醒，沉浸式的警示教育课堂直观揭示了贪腐之害，让我们深受触动。
2: 郑州市纪委监委打造党纪学习教育课堂，以数字讲解员和郑小纪 AI 互动学习平台为载体，及时提供纪法咨询，帮助解决困惑，并通过开展警示教育等形式进行预防提醒。省纪委监委制定我省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实施廉洁文化七个一工程，探索建立四库一霸廉洁教育精准滴灌体系，推出系列 AI 漫剧、七品芝麻官等，不断增强廉洁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海燕和星，民心所向，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用好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战略抓手，突出震慑常在、强化不敢，突出制度治权促进不能，突出以文化人激发不想，突出系统施治做事一体，不断提升治理腐败综合效能，让重廉尚洁在中原大地蔚然成风。再来关注以下消息。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印发河南省2026年惠农支农资金政策明白本，涵盖粮食生产、畜牧水产等九大板块63项政策，进一步扩大河南省农业农村有效投资。
3: 河南首批无偿献血奉献卡近日启动发放，奉献卡面向省内获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造血干细胞捐献奖及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人员，持卡可享免费游园、免费乘公交、免门诊诊查费、三免优待。

0: 30号至11月1号，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中国河南东盟粮农合作发展大会、第五届“一带一路”国际农业合作博览会三大盛会将同期在郑州航空港区举办，一体化搭建起产销对接、商贸洽谈、科技转化、招商引资的平台。
1: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号至16号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62支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
2: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傍晚到夜里，黄河以北和郑州、开封、商丘、许昌、漯河、周口、平顶山北部、南阳西部、驻马店东部、信阳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阴天到多云。今夜到明晨，北部、东部、西南部局部有雾。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明天白天东部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西北部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5到17度。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14号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北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15号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多云。明天晴天转多云，西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5到16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卖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黎明若巴巴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出动共赴2之约。正在收听广播的各位叔叔阿姨，真是特别有福气啊！99重阳敬老节马上就要到了。好视力作为咱河南的本地企业，一直关注重视咱河南老乡中老年的眼健康，特在重阳敬老节拿出了百万眼贴补助给到咱河南老乡，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就是为了让大家眼睛都能清亮舒服。400-800-8379。尤其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眼睛问题越发严重，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电视手机都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正气眼贴，统统都可以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梦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恰逢重阳敬老节，百万补贴规模特别大，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都能够享受重阳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

有一大瓶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艾灸热敷理疗包，全都不用额外花钱。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

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与沉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我们的名段欣赏板块。豫剧《朝阳沟》在中国现代戏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品味和所拥有的特殊地位是无可争辩和替代的。这个剧目呢，由河南豫剧院三团在1958年5月19日首演于郑州，编剧杨兰春，导演杨兰春和许昕，音乐设计王基孝和江宏轩，舞台美术设计是关鹏。朝阳沟的第一代扮演者由魏云老师扮演银环，王善普老师扮演栓宝。经过几年的排演，在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成戏曲电影。朝阳沟的问世无疑是现代戏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优美的旋律，生动的情节，再加上豫剧三团各位艺术家精湛的表演，使得这部作品一经问世便名闻全国。即使到了现代化的今天，朝阳沟中的大部分唱腔还在我们中原地区广为传唱和流传，这一切呢，都证明了朝阳沟所具有的顽强的艺术生命力。朝阳沟的音乐形象是划时代的，相信在豫剧史上不算绝后也是空前的。目前为止，还有哪一出戏可以创造出不论主角配角，不管大段小段，都能成为名段呢？接下来咱们就共同欣赏朝阳沟当中的经典名段。

皇

俺山高路又远，俺今年已经同七十，这要是一换他主意那定，你磨破嘴皮也白说。你来看闺女村里我看

一进门笑呵呵，先叫你

要他们等着上上上。

朝阳沟全剧是八场，它描写了高中毕业生银环到了未婚夫栓宝的家乡朝阳沟来参加农业生产，遇到了一连串的困难，思想上发生了动摇。在中国共产党基层支部和群众的帮助下，在劳动中培养起了对土地和庄稼的深情，使他认识到农村也是知识青年贡献力量的广阔天地，终于在农村扎下根来。咱们继续来听戏。

大会宣传小会儿讲，二大娘把红绿飘雨写满墙，小妹妹一天村头写呀写几趟，我的娘谁不多只写也长，我的爹逢人就说哟。

你的妈一句话你交枪投降，干革命不光看宣言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张亮，心下中路可可心把咱盼望盼咱们。

你对我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名段欣赏板块。朝阳沟在运用传统戏曲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剧目当中除了主人公迎环外，还刻画了栓宝、栓宝娘、栓宝爹、二大娘、老支书等朴实忠厚的农民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洋溢着崭新的思想感情，表现出社会主义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伴随着优美动听的《朝阳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杀，绝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你一字一句全。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6: 第76集。
7: 闹得累了，大家纷纷睡去。营房里很安静，能听到外面一片虫鸣声。薛家骥还没有入睡，他躺在床上，睁大眼睛，小心地听着周围的动静。房间里只有轻微的翻身、咳嗽、梦呓的声音。半夜，有人起来上厕所，走出营房。薛家骥翻身坐起来，在黑暗中穿上鞋子，装得睡眼朦胧的样子走了出去。墙根下一个人正在小解，薛家骥也走过去，这才看清楚那个人是杨再彪。杨再彪也看见了薛家骥，也在小解的薛家骥装得哈欠连天的样子。
8: 哎呀，好冷啊，老杨，

刚才我开你的玩笑，别介意啊。杨再彪大方地说，什么呀，我都忘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那心眼儿就是小，一点破事儿都记一辈子。哎，你看你看你看，还说忘了呢，这么快就还给我了。我看你这位老同志讽刺人的本事一点儿也不比我差呀。啊，杨再彪笑了笑，两个人的隔膜仿佛在玩笑中消除了。哎呀，这都农历五月了，快收麦子了，这天气还这么冷，只怕会影响今年的收成啊。杨再彪不冷不热地扯了句闲话，薛家骥问，哎，老杨，你家乡是哪里的呀？也种麦子吗？我是山东人，地道的农民啊，在我们那里小麦和高粱是主要的庄稼。两人小解完毕，回到营房，各自在床上躺下，一夜无事。吴云飞住处，程寒三正在擦拭一门肩扛式迫击炮。吴云飞从门外进来，看到迫击炮，吃了一惊。嗯嗯，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干什么？程寒三说，呵，那当然是要用啊。哎，你可别乱来啊，现在还不是用这个的时候。我知道，不过要先做好准备，等那帮民主人士在六国饭店聚齐了，我就轰他一下，送他们上西天。程寒三说着做了一个发射的动作。不行不行，毛局长离开北平的时候已经针对民主人士做了安排了，我自有分寸，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啊，毛局长有什么指示啊？吴云飞沉默不语。呵，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对我留一手？嗨，你也是做这一行的，应该懂规矩啊，什么话该说该什么时候说都是有规定的，由不得我们擅自决定啊。我是怕有人拿着鸡毛当令箭呢。哎，你这是话里有话呀，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你不相信我吗？哼，现在我们跟毛局长根本联系不上，你打着他的名号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啊？你这是什么话？我们现在的处境，脑袋掖在裤腰带上，说没就没了，我还有心思跟你玩花招吗？再说了，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是能升官还是能发财呀？程寒三不说话了。你以为我愿意在这里待着啊？我巴不得赶快离开这儿到南方去呢。紧要关头啊，兄弟，我们要精诚团结，完成党国交给我们的任务啊。啊，行了行了行了，我也就是说说而已，我们的任务一直没有进展，我心里比你着急。急有什么用啊？要想办法等时机。程寒三说，我想要亲自到六国饭店去看一看，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不行，太危险了，据我所知，共党对六国饭店的警戒相当严，我们可别偷鸡不成蚀把米吧，尤其是米已经不多了。程寒三听出吴云飞在挖苦自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崔丽在向齐长鹏汇报调查叶尚卿的情况。我们在军管会接管的已经封存了的敌伪档案资料中找到了叶尚卿的材料。叶尚卿今年43岁，商人家庭出身，父亲是个民族资本家，在日本占领北平期间去世。叶尚卿留学日本，主攻的专业方向确实是民用爆破专业。此人一年多以前回国，受聘于山西的一家煤矿，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档案资料上记载，此人一年多没有离开过北平，租住在那所白俄的老房子里。被人杀害那天，他因感冒去圣约翰医院就诊。齐长鹏问，叶尚卿还有没有亲属在北平啊？目前还没有查到，不过他有一个女朋友叫方文。

0: 姐是个中学老师。女朋友多大年龄了？32岁。齐长鹏愣了一下，这么大了还没结婚吗？
1: 没有啊。
0: 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
0: 还不清楚。陆红来的情况呢？查到没有？我查遍了所有的档案，都没有发现陆红来的材料。好，现在我们就从三个人身上入手，展开调查。一个是叶尚卿的女朋友方文杰，另一个是被捕后逃脱的陆红来，第三个人是叶尚卿被害那天去圣约翰医院见的人。深入下去，我们的思路就会清晰。齐长鹏说着，拿出两张西山西照图来让崔丽看。崔丽把两张图拼凑在一起，从构图结构来看，这个西山西照图似乎还缺少一部分，应该还有一张才对，才是一个完整的图啊。齐长鹏赞许地看了他一眼。对，我和老肖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张图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崔丽仔细地看着这两张图，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之处。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两辆车一前一后停在圣约翰医院外，齐长鹏、肖啸天、崔丽和一公安人员走下车，走进圣约翰医院。医院里很多病人，大多是城市平民。圣约翰医院陈院长正在打电话，安排住院部给病人做手术。他一抬头，看见齐长鹏等人站在院长办公室门口，赶紧说完话，匆匆放下电话，迎了上去。
3: 呵呵，欢迎欢迎欢迎。
0: 公安人员说，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政协筹备处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齐同志，他们想了解一下叶尚卿的案情。陈院长有些不解，你们不是来调查过多次吗？情况都已经说过了呀。是这样的啊，齐长鹏说，这个叶尚卿可能跟一个重大的案件有关系，所以我们想再仔细地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叶尚卿在医院附近遇刺，被送到我们医院来急救，可惜失血过多，心脏功能衰竭而死亡，我们是尽了力的。据我们调查得知，这个叶尚卿在遇刺前曾经到你们医院就诊，我们想见见当时给他诊病的大夫。
3: 哦，这个情况我还真不太了解，
0: 那我得查查记录，因为已经过去一个礼拜了，我们这里每天要接诊200-300个病人呢。你们稍等一下，我这就去查。陈院长走出了办公室，很快他带着一个老年大夫走了进来，这位是郑大夫，就是他给叶尚卿看的病。齐长鹏看着老年大夫，郑大夫，我们想了解一下叶尚卿看病的情况。郑大夫说，这个叶尚卿是因为患了感冒来我们医院就诊，我记得当时给他开了感冒药，然后他就走了，整个诊治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那药也是常规的药啊。你当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吗？
3: 没注意，我想是没有。
0: 啊，那好，郑大夫，谢谢您。

0: 郑大夫出去了，齐长鹏拿出陆红来的照片递给陈院长。陈院长，照片上这个人您一定认识吧？陈院长看了看照片，哦，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位大夫，已经离职很久了，有七八个月了，听说他跟敌特组织有关系，被政府看押起来了。对，但是这个人现在逃走了，不知道您能否提供一些跟他有关的消息啊？哦，这个陆红来的医术啊并不高明，工作态度也不是很认真，后来出了一次医疗事故，医院就终止了跟他的合约，再后来就没有他的消息了。看到来圣约翰就诊的病人络绎不绝，询问完毕，齐长鹏等人一路走来，嘴里说，看起来这家医院的医疗设施还比较先进呢。公安人员说，这家医院的条件算是不错的，所以来就诊的人也很多。肖孝天说，很多病人看上去经济条件并不好，这家医院收费不高吗？公安人员说，啊，这是一家教会医院，平时会得到一些慈善机构的捐款，所以啊，他们的收费也就比较便宜。肖孝天又问，哦，那医生的收入也就不高了？是啊，有些医生是宗教徒，他们看重治病救人的社会功效，对金钱的要求不高。崔丽疑惑地说道，哦，怪不得陆红来不在这里干了，这跟他的宗旨可是相差太远了。齐长鹏思索了一会儿，不过敌人选择这家医院做养护倒是一个聪明的想法，这里人多事杂，容易浑水摸鱼啊。对呀，所以陆红来来这里当了几个月的南国先生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啊。公安人员也表示赞同，几个人说着来到了医院的后花园。齐长鹏说，陈院长和郑大夫都很坦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叶尚卿是到圣约翰医院来跟人碰头的话，恐怕另有其人。我怀疑这家医院潜伏着敌特人员，而且正在酝酿着更大的阴谋。肖孝天说，我看呐，可以安排人手监视这家医院。晚上，齐长鹏回到新政协筹备处，向首长汇报近期的工作情况。啊，这就是我们最近掌握的情况。根据目前的情形来看，我估计敌特会在近期内展开针对新政协会议的破坏活动。明天就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了，离正式召开政协会议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你们呢，一定要全力以赴，确保在政协会议之前侦破敌特组织。首长表情严肃地嘱咐道。是，齐长鹏立下保证，心情沉重地离开了办公室。第二天，崔丽跑了一天的邮局，傍晚回来后立即把调查到的情况告诉了齐长鹏。哎呀，邮局方面还是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看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齐长鹏安慰道，哼，不要泄气嘛，起码我们排除了一些可能性啊。崔丽想到什么，突然笑了。齐长鹏有点摸不着头脑，
1: 你笑什么？我说错话了？
0: 没有没有，我想起来了，你刚才安慰我的话正是今天我安慰别人的话。其实啊，道理我都明白，可依然还是控制不好情绪。齐长鹏笑了笑，人非草木，工作中受点挫折有情绪那是难免的，但是做我们这个工作一定要学会控制情绪。我们时刻在和敌人进行着较量，首先不能在心态上输了。嗯，我知道，我还会接着查下去的。我还在想圣约翰医院和那张西山西照图，那张图里 究竟暗藏着什么秘密呢？崔丽想了想，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什么计划图呢？那你说是什么样的计划呢？哦，这很难说。齐长鹏深思着，这个叶尚卿是个爆破专家，你说这张图里会不会隐藏着一个爆破计划呢？崔丽一惊，抬头看着齐长鹏，发现他的脸上也布满了担忧。六国饭店接待室内坐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是要求加入政协的。一位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一边忙着登记，一边向人群进行解释：
2: 各位，
0: 加入新政协这是有政治要求的，不是报名就可以加入的啊，请你们理解。这时几个穿着传统汉装的大汉走了进来，气势汹汹地拨开人群，站到工作人员面前。工作人员抬起头：请问你们是？
3: 俺是汉刘邦北京总舵的舵主，俺们来是要求加入新政协的。
0: 领头的一个大汉说。工作人员连忙站起来：啊，对不起啊，加入新政协是有条件的，请你们先做个登记，我们要进行核查，看看是不是符合加入新政协的条件。
3: 嘿，怎么还不要俺们加入？俺们可是为打日本鬼子做过贡献的，凭什么不要俺们呢？
0: 啊，这是上级的统一要求。您说您参加过抗日啊，请问是什么时间啊，什么地点，具体进行了哪些活动，产生了什么结果和影响啊？哈哈，这么啰嗦。
3: 俺们就是见了日本鬼子就灭了他，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打了他们了哇哇叫。
0: 其他大汉纷纷附和：
4: 就是就是，我们打了很多小日本，为抗日做了很大贡献的。
0: 工作人员看着他们皱了皱眉，无奈地摇了摇头：
4: 这样吧，我先登记下来，有了消息再通知你们好吗？
0: 那群汉刘邦的大汉们吵吵嚷嚷，很不服气。乔装后的陈寒三也混迹在这些人群中，他胡子拉碴，一扫往日斯文形象。现场一派乱哄哄的景象，工作人员颇有些无奈，只好去请示领导。陈寒三脸上挂着一丝冷笑，冷眼旁观。饭店门口，齐长鹏来检查安全保卫工作。此时正是工作时间，大门口进出的人员很多，进出大门的男女老少服装千奇百怪，守门的战士对此感到很反感，看见穿军装的就敬礼，西装革履长袍马褂的就不礼。这时候头戴瓜皮帽的张兰走过来，警卫战士瞟了他一眼，假装没看见，把头扭到一旁。齐长鹏快步上前：张兰先生，您老来了。
5: 他们叫我来开个会。哎呀呀，你们这里很热闹，人来人往的。
0: 张兰说着，仿佛无意地看了一眼警卫战士。齐长鹏见状，对警卫战士说：按照规定，门卫要向进出的人员敬礼。警卫战士不得已，很不情愿地向张兰敬了个礼。张兰笑呵呵地走了进去。等张兰走后，齐长鹏才问警卫战士：刚才为什么不主动敬礼啊？警卫战士说：首长啊，这些民主人士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有些看上去就跟以前欺压老百姓的地主老财一个样子，我不愿意向他们敬礼。齐长鹏严肃地说：这是工作，是制度，你怎么能够看人下菜呢？嗨，首长啊，您不知道，这些民主人士里有的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得意洋洋的，现在战士们都在说啊，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77集。
2: 六国饭店接待室内坐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是要求加入政协的。一位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一边忙着登记，一边向人群进行解释：各位，加入新政协这是有政治要求的，不是报名就可以加入的啊，请你们理解。这时几个穿着传统汉装的大汉走了进来，气势汹汹地拨开人群，站到工作人员面前。工作人员抬起头：请问你们是？
3: 俺是汉刘邦北京总舵的舵主，俺们来是要求加入新政协的。
2: 领头的一个大汉说。工作人员连忙站起来：啊，对不起啊，加入新政协是有条件的，请你们先做个登记，我们要进行核查，看看是不是符合加入新政协的条件。
3: 嘿，怎么还不要俺们加入？俺们可是为打日本鬼子做过贡献的，凭什么不要俺们呢？
2: 啊，这是上级的统一要求。您说您参加过抗日啊，请问是什么时间啊，什么地点，具体进行了哪些活动，产生了什么结果和影响啊？
3: 哈哈，这么啰嗦。俺们就是见了日本鬼子就灭了他，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打了他们了哇哇叫。
2: 其他大汉纷纷附和：
3: 就是就是，我们打了很多小日本，为抗日做了很大贡献的。
2: 工作人员看着他们皱了皱眉，无奈地摇了摇头：
3: 这样吧，
2: 我先登记下来，有了消息再通知你们好吗？那群汉刘邦的大汉们吵吵嚷嚷，很不服气。乔装后的陈寒三也混迹在这些人群中，他胡子拉碴，一扫往日斯文。

0: 人形像。现场一派乱哄哄的景象，工作人员颇有些无奈，只好去请示领导。陈寒三脸上挂着一丝冷笑，冷眼旁观。饭店门口，齐长鹏来检查安全保卫工作。此时正是工作时间，大门口进出的人员很多，进出大门的男女老少服装千奇百怪，守门的战士对此感到很反感，看见穿军装的就敬礼，西装革履长袍马褂的就不礼。这时候头戴瓜皮帽的张兰走过来，警卫战士瞟了他一眼，假装没看见，把头扭到一旁。齐长鹏快步上前：“张兰先生，您老来了。”
1: 他们叫我来开个会。哎呀呀，你们这里很热闹，人来人往的。
0: 张兰说着，仿佛无意地看了一眼警卫战士。齐长鹏见状，对警卫战士说：“按照规定，门卫要向进出的人员敬礼。”警卫战士不得已，很不情愿地向张兰敬了个礼。张兰笑呵呵地走了进去。等张兰走后，齐长鹏才问警卫战士：“刚才为什么不主动敬礼啊？”警卫战士说：“首长啊，这些民主人士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有些看上去就跟以前欺压老百姓的地主老财一个样子，我不愿意向他们敬礼。”
2: 齐长鹏严肃地说：“这是工作，是制度，你怎么能够看人下菜呢？”“
1: 嗨，首长啊，您不知道，这些民主人士里，有的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得意洋洋的。现在战士们都在说啊，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还不如反革命呢。”“
2: 胡扯！
1: 这是什么话？像一个革命战士应该说的话吗？”
0: 警卫战士一脸委屈：“这里有些人不久前还是国民党大官，是我们要消灭的敌人呢，现在怎么摇身一变成了新政协代表，还要我向他们敬礼？哼，
2: 我想不通。”
0: 齐长鹏看着警卫战士感到一丝不安，他向着会议室走去。会议室里闹哄哄的，一位首长正在跟这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社团组织成员进行解释。
3: 各位听我说啊，听我说，我们的新政协不是英美国家的议会啊，不是任何党派组织都可以加入的，就像青红帮、汗流帮等，既不是民主党派，又属于封建组织。经过我们的调查核实，对反美反蒋也没有什么贡献，在有些地方还经常为国民党反动派充当爪牙，因此新政协不能接纳他们。
0: 人群立刻哄闹起来。另一位首长站起来补充：“
3: 大家静一静，请安静。我知道你们当中有的人也曾经参加过蒋管区的人民抗丁抗粮运动，我们也会以革命群众来看待你们，而不以帮会来看待。不过作为一个组织，像汗流帮这样的社团属于社会中的秘密封建组织，非但不能参加新政协，还必须勒令限期解散。”
0: 人群又嗡嗡地议论起来。齐长鹏进来向一首长耳语了几句，陈寒三看见齐长鹏赶紧低下头，把帽子压得更低。首长跟着齐长鹏走出了会议室，两人来到走廊上，齐长鹏把战士们对民主人士不公的现象向首长进行汇报。目前在战士们中间弥漫着一种不满情绪，认为以前的敌人现在一下子成了朋友，还要恭敬地对待他们。战士们想不通，我觉得这样下去很可能对民主人士产生不良影响，对新政协也会有负面作用啊。首长点点头：“
2: 你考虑得很周到，这个问题需要马上解决。”
0: 两人站在走廊上说了一会儿话， 会议室的门开。

0: 汗流帮的成员们灰溜溜地从会议室里走出来，程寒三也混在这群人当中。萧啸天带着两个战士在六国饭店检查保卫工作，他看见汗流帮成员向楼梯口走来，停下脚步。程寒三看见萧啸天不禁一惊，慌忙低下头。萧啸天走上前，打算对汗流帮成员进行盘查，程寒三趁人不注意躲进了旁边的卫生间。萧啸天盘查汗流帮成员未发现异常，让两个战士把这群人送出六国饭店。程寒三在卫生间将一个打扫卫生的服务员打晕，将他身上的工作服脱下来，换掉汗流帮的汉服，穿上服务员的工作服后，在走廊里埋头拖地。几个解放军战士从他身边走过，程寒三见解放军战士走远，放下拖布，从容地从侧门离开六国饭店。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六国饭店保卫科办公室，那个被程寒三打昏的服务员正在向齐长鹏和萧啸天说明情况。我当时正在卫生间打扫卫生，进来一个人，我还以为他是上厕所的，也没太在意，后来只觉得脑袋被什么东西重重打了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你还记得那个人的样子吗？我当时只是瞟了一眼，看上去好像是个江湖帮派的人。哎呀，最近六国饭店这样的人也比较多，所以我也没有仔细看。这时崔丽急急忙忙走进来，刚要说什么，齐长鹏用眼神制止了他。他对服务员说，啊，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要是想起什么马上来报告。好的好的，那我就先走了。服务员出去了，齐长鹏这才转向崔丽，什么事儿？我找到叶尚卿的女朋友了，她就在后海中学当老师。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后海中学。老肖，这段时间你就住在六国饭店，亲自负责对六国饭店的安全保卫工作。好的。齐长鹏又说，崔丽，我们走吧。崔丽看着他，你还是换一件便服吧，穿着军装到处跑恐怕会吓着别人的。齐长鹏笑了笑，听从了崔丽的意见。一个小时后，一辆吉普车在后海中学大门外停下，身穿便装的齐长鹏和崔丽下车走进校门。齐长鹏和崔丽坐在校长办公室，戴着瓜皮帽的老校长陪着笑脸走了进来。这位校长看起来就是一位老学究。两位好，不知两位大驾光临，鄙人是后海中学校长，有何贵干呢？齐长鹏站起来，校长您好，我们来是想询问一下贵校教师方文杰的情况。哦，方老师啊，他是北平女子师范毕业的，一直在我们后海中学任教。怎么，他出了什么事儿吗？崔丽笑笑，没

0: 有，我们想找方老师的一位朋友，所以想先跟方老师交流一下。哎，方老师为人怎么样啊？
1: 啊，他平时少言寡语，性情温和，和同事的关系也很和睦，对待教学工作认真负责，师生对他也是好评有加呀。
0: 那么他个人生活方面您了解吗？啊，他有些什么朋友？
1: 老校长显得有些为难，但仍然说道，这个嘛，哎呀，恕我直言呐，我是圣人之徒，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从来不打听别人的私人生活。哎呀，知之甚少，知之甚少，只知道方文杰老师年过三十，尚未婚配。齐长鹏问，哎，校长，我们能不能见见方老师呢？
2: 这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方老师最近生病了，请假在家，他的课由另外一位老师带上。
0: 齐长鹏和崔丽微微一惊，交换了一下眼神。崔丽说，我们想上门去拜访，您可以把地址告诉我们吗？
2: 哦，可以的，可以的，我得找一下啊，我来找一下。
1: 老校长在一堆文档里翻了一下，抬头道，方老师住在南田胡同47号。
0: 南田胡同口，齐长鹏和崔丽下车走进胡同。这个胡同很普通，看上去和北平众多的胡同没有什么区别。齐长鹏和崔丽沿着胡同一路走来，停在47号门口。这是一个小四合院，齐长鹏叩门，半天无人应答，两人只好失望地往回走。路上他们看到附近有一家小酒馆，决定在这里等待。两人抬脚走进小酒馆，掌柜迎了上来，二位里边请。齐长鹏和崔丽在临街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这里视野很开阔，能看到不远处47号院门。掌柜陪着笑脸问，请问二位要点什么呢？
1: 哦，来一壶酒，几个小菜。
0: 齐长鹏说着，视线并没有离开过47号院门。掌柜答应一声，去置办酒菜了。齐长鹏和崔丽注意地观察窗外动静，不一会儿掌柜把酒菜端上来，齐长鹏收回视线。
1: 掌柜的，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0: 这附近住的人家您都熟悉吗？掌柜得意地说，
1: 那是啊，我打小就在这儿出生，街坊邻居没有我不知道的。
0: 您想打听谁呀？
1: 有一位后海中学的方老师，您知道吗？
2: 哎呀，谁呀？方老师啊，我太知道了，那是47号院的吗？方老师他们家那可是书香门第啊，他姥姥就识字，在清朝那会儿啊，那可是挺稀罕的呀。那院子就是他姥姥留下来的，方老师一直跟他姥姥住在这里。后来呀，哎呀，老人家去世了，他就一个人住。这方老师啊，什么都好，知书达理，对人和气。就有一条，说来也奇怪了啊，这么好的一女人，怎么就嫁不出去呢？都30多了，还没婆家呢。
0: 掌柜自顾自地说了半天，忽然起了疑惑，盯着齐长鹏和崔丽，哎，您二位找他有什么事情吗？
1: 齐长鹏一笑，呵呵，我们是报社的啊，想约请方老师为我们写稿子。
0: 嘿，那你们可找对人了，方老师那样子一看就是会写文章的人，学问呢好着呢。正说着，一个穿旗袍的女人从胡同走过，掌柜一眼看见，嘿，这说曹操，曹操到。

0: 那就是你们要找的方老师。他大声招呼方文杰，哎，方老师，报馆的先生找你呢。方文杰停下，看着迎面走来的齐长鹏和崔丽，掌柜还跟在后面絮絮叨叨地说，就是这两位找你呢，他们是报馆的，要请您写文章。走近了，崔丽发现方文杰是一个苍白而清瘦的漂亮女人。齐长鹏伸出手去，方老师您好。方文杰有些疑惑地看着齐长鹏和崔丽，迟疑地将手伸出去和齐长鹏握手，简单地寒暄了几句，方文杰将两人带到家里，让进堂屋。堂屋很整洁，随处放了一些书籍，浓厚的书香气息，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住宅。方文杰说，你们稍坐，我去烧水给你们沏茶。哎，方老师，齐长鹏叫住他，不必麻烦了，其实啊，我们并不是报社的。方文杰转过身来很吃惊，并显得有些惊慌。齐长鹏拿出自己的工作证递上去，方文杰看了一下更加吃惊，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崔丽点点头，温和地看着他，方老师，您别担心，我们来找您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方文杰依然惊魂未定，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没做过什么反动的事情啊。齐长鹏说，方老师，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叶尚卿的情况。方文杰一听叶尚卿的名字，眼中就充满了泪水，我什么都不知道。方老师，如果你知道叶尚卿的一些情况，请如实相告。崔丽说，此事事关重大，请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政府进行调查。我们已经了解到您和叶尚卿是恋人关系，没错吧？方文杰看了崔丽一眼，你们都知道了？不错，我和尚卿在抗战前就认识了，不过我们很快又分开了，一直到一年前他来到北平，我们才重新见面。齐长鹏问道，在这之前他去了哪儿，干了些什么，跟你说过吗？我问过两次，他好像不愿意说，我也就不勉强了，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尚卿对我很好，我也不想追究他的过去。那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啊，对不起，我可能太冒昧了，不过你们的年纪都不小了，听你说来感情应该不错，一直不结婚不是有点奇怪吗？方文杰低下了头，结婚的事儿尚卿没有提过，我一个女人当然也不好主动提，我感觉他好像在做什么研究，心思都放在那上面了，没考虑过结婚的事情。哦，说到专业，你了解叶尚卿的专业吗？他是不是个爆破专家呀？
1: 开国协议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乃一介行徒，大人收留，不怕被别人议论吗？
1: 小五微微地笑了。哼，我就是看你性格硬朗，才希望你担任我的院吏。你以前的事我不管，旁人议论又有什么关系？我大汉比之前朝颇有不同，被判刑者不但可以做太守院吏，做二千担甚至三公九卿的又何尝少有？张崇的眼里露出了喜色。
0: 明公如果看得起臣，臣即便是肝脑涂地也绝不负明公啊。哦对了，臣当时的随从胡倩是臣在巨野县时的好友，也请明公开恩，一并收留了吧。
1: 先生有这请求，神武敢不答应？来人呐，去报告大王，我想要求大王赦免两个刑徒，一应损失我如数补偿给大王。
0: 是。
2: 谭冲国赶忙出去传话。不一会儿，刘须听见小五的要求，也马上赶来了。
3: 哈哈哈哈，贤婿太见外了，这两个刑徒本来就是贤婿所获，贤婿如果需要，寡人就将他们做小女的嫁妆罢了。贤婿还缺乏什么人手，寡人只要能办到，无不尽力。
2: 小五赶紧施礼。
1: 大王如此厚意，下官敏感无中啊。这样说起来也算是佳话了，古时候不少陪嫁的刑徒可都是闲人呢。啊，
2: 他停了一下，看看刘须。
1: 大王放心，这两个刑徒一定会帮我们大忙的。
2: 刘须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立刻露出了会意的笑。
3: 嘿嘿，那一切就有劳贤婿了。
2: 这几天他们没少密谈，刘须已经认可了小五静候其变的计划，等着太子一倒台再对付昌邑王。霎时间，他恍惚看见自己已经头戴冠冕，正在行大汉皇帝的登基之礼，脸上乐开了花儿。小五厌恶地转过脸去。
4: 这个愚蠢的东西，横看竖看都不像个正人君子。还好如果他将来有幸登基，由我辅佐，倒也不会把天下治理得太差。最好他登基不久就死掉，让太子刘霸继位。这个刘霸聪明仁慈，他当皇帝准当是个好皇帝。
2: 豫章太守陈不汉接到长安御史大夫寺下发的游船文书，早早就做好了准备。这次梁府文书上有一个诏令，天子为了忧宠秀衣直之使，特意下诏将豫章郡太守治所和都尉治所互换。也就是说，新的太守治所改在豫章县，都尉治所换到新干县。陈不害虽然自知不久就要革职，但也不敢像一般小吏那样挂印而逃，毕竟他还有家事。他只有老老实实地留下，等着新任太守的讯问。如果这次命不好，他很可能就判处斩刑。在豫章县里，他每日胆战心惊，腰下虽然还拖着绿色的印绶，但在院属面前腰杆早就挺不起来了。院属们知道他的完蛋是指日之间的事情， 所以

0: 虽然每日还照旧上班，行动却是懒懒散散的。陈不害只有暗自悲苦。
1: 哎呀，当了7年的太守，继位的时间也不短喽。没想到倒台前仍然是一副树倒猢狲散的下场。哎呀，人心难测呀。
0: 好在他平日最器重的叔叔英庆依旧对他礼貌周全，每日都来看望他，让他略有一丝安慰。
2: 明公不必太担心，接任的官员既然是本县人，应该不会为难明公。况且明公开府7年，也算奉公尽职，每年丞相府考课成绩虽不是天下之最，却也从未落到殿后。至于每领多盗贼，自大汉立国以来一直如此，岂能完全怪在明公身上？到时向新太守禀明前因后果，应该会得到理解的。
0: 陈不害面色憔悴，感激地苦笑了一下。
1: 哎呀，话虽这样说，可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你看我一有危难，那些平日里对我看顾的院属好像从来不认识我一般，近来连个招呼都懒得打了，怕是早早就准备好脸孔去谄媚新任喽。这不落井下石算是万幸了。这帮趋炎附势的东西，当初啊，这应该全部都罢免了。
0: 陈不害说完，忍不住一个劲儿地喘粗气。英庆又安慰他：
2: 明公乃朝廷大吏，不必跟这帮小吏一般见识，毕竟他们都有家小，也是身不由己啊。
0: 陈不害叹了口气：
1: 嗨，哎呀，还是先生仁厚啊。我虽然看错了人，有你这么一个没看错的，眼光也并非毫无是处。不过我这次必定是凶多吉少了，寻常小吏初登高位，莫不趾高气昂。新太守从200担跃升为2000担，又是以告发起家的，定会生怕别人瞧不起，不杀几个人立威，哪肯罢休啊。没想到我为朝廷尽职30多年，落得如此下场，将死于庶子之手，实在是可悲可叹呐。
0: 英庆赶紧伸手按住了陈不害的嘴巴。
2: 哎，明公小心，这话切切不可去外面说呀。
0: 陈不害一惊，也觉得刚才气愤之下话说得也太过了，忙向英庆拱手：
1: 啊，多谢先生指教，我真是有些糊涂了。
0: 英庆继续说道：
2: 明公也不要太紧张了，夏吏对新太守其实也略知一二，他并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爱靠告发监视升迁的俗吏，而是精通律令又饱读儒书的人。他老师李顺现在还居于本县青云里，不妨将他请来好好招待，到时让他为明公说几句好话呀。
0: 陈不害暗淡的眼睛突然光亮起来。
1: 有道理啊。哎，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啊。哎，我即刻就去青云里拜访李顺先生。
2: 大人，还有一个消息，夏吏的侄子英奇在县亭当御吏，当时沈武被县亭征召，县亭的院吏都瞧不起他， 只有摄职英奇和他关系很好。当年若不是英奇报信，神武早就被公孙贺派来的使者给杀了。
1: 哦，竟然有这等巧事。
0: 陈不汉一听止不住的兴奋。
1: 哎呀，有这样的关系，那我的首级无忧了。嗨，先生何不早说，害得我这一个月呀是寝食不安。
2: 哎，夏丽没想到民工会如此忧虑啊。况且这些方法也不敢担保有用，怕民工看不上，反而要讪笑了。
1: 哎呀，
0: 陈不害兴奋地抓住英庆的手，
1: 死马也要当活马医嘛，哪管得上那么多，至少可以让我安点心，多吃点饭，多睡觉嘛。现在就随我去看望李顺先生吧。
0: 两个人步出院庭，院子里鹅在拼命地乱叫，看见主人出来都迎上前去亲热。陈不害不耐烦地踢开他们。
1: 来人呐！
3: 哎，小人在。
1: 去，马上给我备车，我有大事要出去。
3: 好，大人，这就好。
0: 家人很快就把车备好。家人备来的车不是公家的四马高车，而是自家的私人摇车。陈不害确实被快要到任的新任使君吓破了胆，现在逢上出门绝对不敢用公家的大车以增排场，而是只能乘自家的小车。
3: 驾！
0: 看见这个多年来威风凛凛的太守竟被神武吓得这般谨慎低调，英庆心里不由得颇为感叹。
3: 驾！驾！
0: 在广陵通往豫章的驰道上，小五的车队正在行进。为了体验当时逃亡的情景，小五还下令特意经过乌阳余汉县的古驿道。他们再一次来到断肠崖上停车，往下凝视大王坛。回想起公孙昌和十几个士卒以及他们的革车被床弩射下悬崖的场景，真觉得恍如一梦。耳边依旧是奔涌的悬瀑激流之声，肌肤依旧是被氤氲的清凉水汽所侵袭，沁入骨髓。可是人却和当时换了别一种心态。小五不禁轻舒了一口气。
4: 此地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样温馨的逃亡经历真是至死难忘啊。
0: 刘丽都见小五如此的抒发情感，不由得笑了。小五远望乌阳在水雾中鳞次栉比的屋顶。
4: 哎，这里真是人间仙境啊，以后在太守任上我每年下来巡视县邑啊，一定要在这里好好的住上几天，在县亭里建一座听铺楼，天天坐在上面听铺，再有你这样的如花美眷作陪，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5: 虎哥哥的话真逗，哪有太守下去行县带着家眷的，你傻不傻呀？若被御史合奏你行职有欠庄重，不堪担任二千担，你就是想要风雅也没那么便当了。
4: 这倒也是，哎，不过我可以狡辩说，这闺房里的私事不是比带着家眷行县听铺更不庄重吗？这为官之民呐，哪有什么一定的方法规矩啊，皆在于二千担的灵活行事，你说呢？

0: 夫君更忘不了的是肥牛亭吧。
1: 小五回望娇妻那调皮的揶揄神色，也不禁笑了。
2: 那也是最忘不了的地方之一啊，这样的逃亡，哎，我真是愿意再多来几次。不过磊的那个亭长王长青被判了死刑，想起来真是不忍呢。
1: 说到这儿，刘丽都的脸色也暗了下来。
0: 是啊，那个亭长老实敦厚，奉公尽责，一定时时怀着升职的期盼，没想到因为我们才人头落地，真是命运难测呀。不过这些事情说起来也真有趣儿，夫君是亭长出身的，却老和亭长结下不解之缘，刚来我们广陵国就因亭长奸污案斩了一个600担县令，当时在鲤鱼亭不也被一个亭长持戈挡住了吗？若不是我的劝阻啊，你还要跟他拼命呢。
1: 提起那鲤鱼亭亭长八狗，小五怒气顿生。
2: 哼，那瘦子大概还没有死，回去我一定找他算账。咱们该出发了。
3: 出发，
4: 驾！
1: 他大叫一声，率队继续前进。和广陵城一样，接近豫章县的驰道两旁也布满了精壮百姓，都是被县亭征发来修治驰道的。当车队行进到赣江头鲤鱼亭边的时候，小五竟果真看见了八狗，他当即命令停车，透过窗幔远远望着他。这时的八狗穿的已经不是红色的亭长工服，也没有带赤色的金泽，他露着发髻，正拿着一柄铁铲将路边不平的土块铲到驰道旁的树下，再用铁铲夯实。他的行动看来有些不便，一条腿似乎瘸了。的确，他的腿就是上次在鲤鱼亭门口被刘丽都的葱灵车碾过压断了。这样一来，亭长当不成了，只能重新编为事务，碰上姚毅他也自然就逃不过。他已经封闻新任太守就是当年的神武，心里惧怕却无可奈何，只有怨恨命运的不公。这时他已经感觉小五停下车在远处看着他，他似乎能看见小五唇边轻蔑的笑，接着那个轻蔑笑着的人下车了，向自己走来。他感觉小五已经站在自己的面前，再假装不知道已经不成了，他只有赶紧跪下。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4: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47集。
5: 这时他已经感觉小五停下车，在远处看着他。他似乎能看见小五唇边轻蔑的笑。接着那个轻蔑笑着的人下车了，向自己走来。接着他感觉小五已经站在自己的面前，再假装不知道已经不成了。他只有赶紧跪下了。
6: 石军大人，肚里能撑船，我也要跟草民一般见识，望石军大人饶命。
5: 说着他左右开弓，使劲往自己的脸上扇耳光，他的两边脸颊霎时肿了。虽然往事一回忆起来就恨，但小五见他如此作践自己，便很有些不忍。忽又想起韩安国赦免田甲的例子，于是笑了。
7: 哼，你这样的人还值得我费力气去报复吗？
5: 说罢回头吩咐
7: 来人。
8: 在。
7: 这位先生是我少时的好友，将他载上后车，我要好好的置酒，与之共话平生之欢。
5: 随从武士闻声过来搀扶八狗，可谁知八狗竟吓得叫了起来。
6: 石大人，石军大人饶命，石军大人饶命啊。
5: 小五知道他是误会了，赶紧俯身拉起他。
7: 先生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你纵然信不过我，总不该信不过朝廷的印绶吧。本府嫌君命出使，不会公报私仇的，在场的百姓可以作证。
5: 至道的百姓虽然有些见过小五，但在官威之下早不敢探头探脑，听到小五说话如此的和气，便倍感亲切，都不由得聚拢过来。小五望着乡民，兴奋地挥了挥手。
7: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辛苦了。
9: 大人辛苦。
5: 众百姓竟齐刷刷地跪了下来。小五正招呼着大家起来，县亭管理治道的官员们匆匆跑来，成排在小五面前跪下行礼，领头的挂着

0: 墨色的绶带。小五向那个人走去。
1: 你大概就是县城了吧？这个是本府曾经担任过的职位，想起来实在是很亲切。
0: 那个官吏赶忙回答，
2: 下吏一定效法使君大人，奉公尽职。
1: 好，各位都请起吧。
0: 小五从这官吏腰间托起那枚黄铜印章，凝视着上面豫章县城章五个篆字，心中一阵慨然。在汉代，寻常2000担以上的官印都由长安丞相府颁发，上任的时候由座室新铸，到任后收回旧印销毁。小官印则不销毁，而是一任接一任相传，直到印毁坏不能用为止。像这个200担的官印，就是小五曾经佩戴过的，他似乎能看见自己当时的手印。小五下意识地说了句，
1: 很好，
0: 便放下印绶，回身介绍八狗。
1: 这位八狗君是本府从小的好友，才能卓异，可惜腿残疾了，往后征发事务制道之类的事，希望县廷不要再征发他。诸君应当知道，朝廷早有诏令，残疾者免去租税，有徭役也是务须征发的。
0: 那县城听了，马上屈身作揖，
2: 这是下吏处事不当，望使君大人宽恕。下吏这就吩咐本县户曹院吏，免去本县所有鳏寡孤独、侏儒、盲人和残疾人的租税和徭役，并尽量给予赈济。使君既然推举这位先生的才能，下吏请他为县廷守仓令，可否？
0: 小五见这个县城熟知律令，举一反三，大为满意。
1: 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0: 说着，他拍拍县城的肩膀，
1: 好好干，奉公守法，一定可以积劳为2000担的。我们走了。
3: 出发，
4: 驾！
0: 伴着随行总管的一声口令，队伍向青云里进发。小五一行人很快就到了青云里。在青云里门口一下车，小五就发现里门内好不热闹。旅里的长老早就看见了小五，一个个满脸兴奋地迎了上来。
5: 给使君大人请安。
6: 各位乡亲父老，请起，各位请起吧。
0: 小五激动地望着乡亲们，孩子们蹦蹦跳跳地去小五家里报信儿。小五简直要升腾起来了，
1: 怪不得人家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呢。要尽于此而没有父母和旅里邻居的自豪艳羡，那快乐确实是大大打了折扣啊。
0: 小五回望了一眼琉璃都，心中更是春风荡漾。
1: 我不但自己这么风光地回来了，还带来了如此美丽的妻子，父母见了不知会有多开心呢。
0: 小五在人群的簇拥下向自己家里走去，转过熟悉的巷子，眼前突然空旷了起来。原来自家的老屋已被重新建造，由原来2进的小院变成了起码有3进的大院落。

0: 门内是前院，二进以北为北院，北堂三间，悬山屋顶。院落西南侧还有一座高大的角楼，仰望上去，一面簇新的大鼓历历可见。原来汉代人一般稍富的家庭院子里都有角楼，角楼上一般存有弓矢刀剑等武器，一旦碰上贼盗偷窃抢劫，就爬上去一边守卫一边击鼓示警，呼唤闾里邻居前来救助，这是律令规定所必须的。倘若未得救助而让贼盗得逞，则武长和里长全部有罪。小武家里原来景况一般，所以没见角楼，只有院子一角置有一鼓。他幼时也很羡慕有角楼的人家，即便没有贼盗，爬上去玩也是很有趣的。现今自家房子突然修建得这样好，大概是县廷官员得到御史大夫寺文书后，为了献媚自己而改建的。于是小武的心里颇有一丝不悦，这种明目张胆的贿赂行为，自己想不惩治都不行，否则一旦传到长安，官就当不成了。因为大汉杂律早有明文，凡是在自己管辖内的任何官员之馈赠都不能接受，否则以赃罪论。他正要责备几句，突然觉得有更奇怪的疑问在脑中浮起，
1: 怎么家里的大门会紧闭呢？父母听见外面如此喧嚣，早就应该出现的呀。县廷的官吏既然这么会巴结我，难道没有通知父母我要回来的消息？
0: 小五推开围绕着身边的小孩，大踏步地奔上前去。他敲了一会儿，却不见有人来开门，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小五的心里有些慌了。
2: 来人，把门给我砸开！大人，我来。
0: 郭破虎一直跟在小五身后，见敲门无应，心里也有点发慌。听到小五发话，当即从车上抓起一柄铁斧，上前挥起，朝门缝斩去。门栓断裂，门开了。小五推门闯了进去。院庭里只有几只鹅在悠闲地乱叫，看见小五迎上去啄他的衣服。小五这时已经隐隐觉出了不祥，他烦躁地踢开鹅群，快步穿过中庭，往第二重院门走去。刚走到闸街前，突然听得弓弦声响，小五心下大惊，
2: 不好！
0: 他纵身向前一扑，就见一支羽箭从角楼上方射下来，飞快地从他头顶擦过，定在了前面的营柱上。小五的脸都吓白了，他猛地往前一窜，跃到堂上，从腰间拔出长剑，引在营柱后面。
3: 大家小心，角楼上有贼盗！
0: 郭破虎等人正想退回院门，却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得弓弦声不绝，箭矢纷纷飞下。郭破虎首先挡在刘立都面前，挥舞长剑想拨开飞矢，可是飞矢的目标很集中，一不小心一支箭射入了他的肩头。郭破虎勃然大怒，
2: 翁主快走，我来挡住他们。

0: 琉璃都趁郭破湖挡住自己的功夫，快步跑到堂上，隐藏到另一个银柱后面。此时小五早已是又惊又怒，怒的是竟然有贼盗敢于光天化日之下闯进里门攻击2000担大吏，惊的是贼盗闯进里门，而里长、吴长等人竟然丝毫不知，自己的老父老母定然已经凶多吉少。一股刀绞的伤心顿时弥漫了整个心胸，什么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一瞬间全成了空话。小五没想到急急忙忙的回乡却是赶来为父母送葬的，真是心痛至极。
1: 谁给我擒下贼盗，赏钱10万，令申请朝廷赐爵3级。
0: 一句话说出，武士们越发勇猛。角楼上箭射的并不太密，但是刚才猝不及防之间还是射倒了数人，看来那上面至少藏着数名贼盗。这时郭破湖已经冲出院子，瞬间又再次跳进来，左手提了一柄大盾，右手提着刚才砍门的大斧，大声怒吼：
1: 你们这帮鸟贼竟敢射伤爷爷，还不快下来受死。
0: 此时他的肩头箭杆已经被他硬给拔了出来，血液浸渍了整个右肩，三菱形的箭头显然勾出了不少肌肉，残碎地挂在外面，显得特别狰狞可怖。这时角楼上的箭突然停了，接着是一片死寂，只剩下院子中间的几具尸体，有两个是起初跟着进来看热闹的顽童，另一个是邻居的老者，都被羽箭射中背脊，扑地而死。其余还有负伤的几个，全部被搀扶着躲在角楼底下的射击死角。贼盗们显然更想射死小五，他躲藏的营柱上秘密地钉着箭杆。小五长剑驻地，又是愤怒又是紧张。
1: 破湖小心，不要硬来啊！你们这帮鸟贼，别在那装孙子，赶紧给我出来，赶紧给我出来！
0: 郭破湖不管不顾，仍然站在那里大骂。他骂了十数声，角楼上根本没人理他。他急了，竖起大盾，几大步窜到角楼底下。
1: 出来，给我出来！再不露面，我将这楼砍倒，看你们下不下来。
0: 那角楼底部是靠几根大木头支撑的，木头很粗，一时半会儿根本砍不动，而且站在楼下砍柱子，万一倒塌自身也很危险。但是郭破湖受伤之余心情暴躁，见楼上仍然无人应答，立即挥起大斧，狠命地朝那木桩上砍去。
1: 小心砸到你！
0: 小五躲在银柱后面大声叫喊，
1: 大人放心，我不会有事，我就不信这几个贼有多大本事。大人，您自己还是赶快进去，先去找老大人和太夫人，看他们是不是还安好。
0: 郭破湖说着仍旧拼命地砍着。
1: 好，你千万小心呐！
0: 小五说完便想往屋里去，他刚露出半边脸，几支箭又射了出来，钉在他身后的木柱。他赶快缩回脸去，心里是又急又恨，却毫无办法。
2: 哎，这贼盗要是不露头，岂不是无计可施啊？
0: 这时，只听得郭破湖砍柱子的声音越来越响。角楼虽然高大，在大斧的

0: 感激下，也不禁瑟瑟发抖。那几个贼盗果然沉不住气了，其中一个怒喝了一声，跳起来趴在围栏上往下看，想将手中的短戟掷向郭破虎。但是他刚一露头，一支羽箭已经射穿了他的脖子。他往后一翻，发出碰撞在楼板上的沉闷之声，显然是倒闭了。如将军张弓站在中庭，管材质手持双盾，一柄遮住他，一柄遮住自己。如将军推开了他，
1: 官军不必，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发现了。
0: 小五在那边急了，
2: 如将军留下活口，问问到底是什么人。
1: 哦，没有大人提醒，刚才真是忘了。
0: 如将军话音刚落，他手中大弓持满，羽箭已经闪电般射出。只听得角楼上传来惨叫一声，一个贼盗手掌中箭。由于如侯的功力威猛，他趔趄了一下，被羽箭急冲的力量一拉，竟将手掌钉在角楼的板壁上。他又惊又怒，凄惨地叫了一声，右手伸出去想拔出那只羽箭，但是似乎怕疼，不敢用力。这时如侯已经换了个角度迎满强攻，箭矢飞上楼去，竟然将那贼盗的右手硬是和左手重叠着钉在了一起。这一下贼盗只能惨叫连连，不知如何是好了。
2: 好剑法，
3: 好剑法！
0: 小五和楼下的主人不由得都赞叹了一声。汉代百姓都要练习射箭，对善射的人非常敬佩。现在目睹如侯剑法如此卓绝，功力如此威猛，实在是生平所未见。他们哪里知道，像如侯这样的北军第一射士，擅长射雕的匈奴人也对他畏惧不已。若不是机缘凑巧，哪里会来到豫章这样的偏僻小县？如此剑术，并不是谁都有福气能见识的。如侯一边射箭，一边大声叫道：
1: 郭土使，不要看楼柱了，快快撞开角楼下面的门，冲上去！上面顶多还剩一个有格斗能力的，我守在下面一定万无一失。
0: 郭破虎会意，当即停止砍楼，挥起手来，几斧子便砍开了楼门，将盾举在头顶，沿着梯子往上闯。楼上最后一个贼盗，看来已经有点绝望了。
4: 表哥，我们兄弟去泰山府相会吧。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5: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48集。
6: 郭破湖会议当即停止砍楼，挥起手来，吉斧子便砍开了楼门，将盾举在头顶，沿着梯子往上闯。楼上最后一个贼盗看来已经有点绝望了。
7: 表哥，没有真正报得了仇，可是杀了两个也算够本了，我们兄弟去泰山府相会吧。
6: 说着一手举盾一手举矛，就像那个双手被钉在板壁上的人刺去。如侯看那个贼盗本来露出了半边身子，却很狡猾，用盾牌护得严严的，当即大喝：贼盗哪里躲。说着将弓拉成满月，箭脱弦急飞出去，射在那贼盗的盾上，箭矢十分紧急，只听得一声闷响，羽箭竟然破盾而入。那握盾的贼盗长矛还没有碰到同伴的身体，突然仰天栽倒，被箭矢射中。小五松了口气，大声喊道：
8: 多谢如将军，你们先将受伤的盗贼擒下，我先去看看家里老人。
6: 他说完最后这句话，心中已经十分绝望。他深知自己的父母肯定已经遭到毒手，再无幸存之理了。果然他跑进后堂，刚推开门便看见自己的父母双双躺在榻上，胸前

0: 都是短刀穿胸，血流遍塔。
1: 爹娘，
0: 他扑上去痛哭失声。他感觉父母的尸体尚有温热，知道是遇害不久。显然，贼盗是故意在不久前才动的手。小五万万没有想到，对父母而言，自己竟像个勾魂者。如果他不回来，父母就不会死，他晚回来一天，父母就能多活一天，晚回来一刻，父母就能多活一刻，晚回来一分，父母就能多活一分。小五趴在他们的尸体上嚎泣了半天，刘丽都也满脸热泪，跪在他的身边，拍着他的背，劝慰着他。
2: 五哥哥，人死不能复生，你不要伤了自己的身体。五哥哥，你别这样。
0: 小五抬起头来，
1: 贼盗分明是针对我来的，都是我害了他们，都是我害了他们的。
0: 刘丽都擦着泪，
2: 五哥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是爹娘自己没福，怎么能怨你呢？我听别人说，人死后是有灵的，现在爹娘的魂魄还在天上徘徊，如果他们看见自己的儿子做到二千担这么有出息，他们一定会含笑九泉的。五哥哥，
1: 丽都，你怎能知道我们这些穷苦人家的感慨？我的父母，他们从没有想过一天的好日子。我还想着这次回乡能报答他们，

0: 如果此间他们一直都是锦衣玉食，我也不会这么难过。可如今他们只能在天上含笑观望。我现在是荣华富贵了，可有什么用呢？还有什么用啊？
1: 五哥哥，你的心思我清楚，可现在不是我们悲痛的时候，当下之计是要去审问那个贼盗，看他们到底是受谁指使的。他们下手如此的凶残，计策时间如此巧妙，我恐怕隐藏极大的阴谋啊。
2: 一句话提醒了小五，他马上站起身来。
3: 立即吃我的结心和金符，将陈不害和豫章县令找来，本府要当场责问，如果不能妥善应对，

0: 们一个个都斩了。
1: 是，下令这就前往县亭和太守府。
2: 谭冲国说完，接过装金斧的格囊，又从侍者手里接过装捷信的木匣，一阵风似的出去了。小五抬袖擦了擦泪，慢慢地走出堂外，随从搬过一个平席请他坐下，
3: 将那贼刀带过来。
2: 郭破胡揪过那个两掌被剑穿透的贼刀，往前猛地一推，踏入他的背心。那支剑还留在他的手掌上，他的两手没法张开，好像带了桎梏似的，脑袋向前扑在了地上，满脸都是血迹和灰尘。其他两个同伙已经被剑贯穿了喉咙，早就气绝死在了楼上。
0: 你这贼行徒，如果识相点就赶快老实交代，本府问一句你答一句，否则本府将你挫骨扬灰。
4: 大丈夫死便是死了，说是死不说也是死，你杀了我吧。
0: 做下如此惨案，你想一死了之？没那么容易。如果本府这次不能让你开口，我就解去印绶，再不当这个太守了。来人，赶快去下起火堆，用烧红的铁钳戳我烧他的眼睛，看他说不说。
2: 随从们应声赶紧去办了。小五在长安当丞相长史的时候，曾考察过各中都官诏狱，对各种刑具了然于心。任何进了这些诏狱的囚犯，凭你是钢筋铁骨，也绝对扛不住那残酷的刑具。用铁钳啄眼睛就是他见怪不怪的拷问当中的一例。等到火堆架好的时候，陈不害和县令都匆匆赶到了。一大群县吏和府吏冲塞着青云里，吓得闾里的老百姓全都闭门不出。继王德之后的县令名为王廖，是原先县令王德的侄子。因为皇帝下诏优叙王德，丞相府便下旨立即将王德的侄子王廖升为县令。在跑来的路上，王廖已经后悔不迭了。
5: 唉，我是真不该来当这个鸟县令，谁想到这小小的豫章县竟会有这么多的事情。我的叔叔就死在了这里，难道我也要步他的后尘吗？
2: 再说这陈不害更是差点没被吓死。前几个月为了讨好新任太守，迅速征召民工，将小五的蓬门小宅推倒，改建为富丽的大宅，没成想却成了自己的取死之道。
6: 哎呀，真是该死呀，如果不是我巴结多事，怎么可能让贼盗有角楼作为攻击的堡垒据点呢？如今这不是给自己惹下祸来了吗？哎呀。
2: 想到这里，他长叹一声，从蓝旗上抽出长剑就想自刎。
7: 哎，民工切莫如此。
2: 殷庆赶紧拦住了他。
7: 此事不能怪民工， 明公也是一番好意。

0: 都怪里长不奉公尽职，县廷朱院吏都有责任。抓捕贼盗这样的小事，原本就不是太守所能留心的。
1: 哎，应君不必再劝我了。事到如今，我还有何面目去见新使君？
2: 小五的随身管家谭冲国见状，也颇有些不忍。
3: 陈公不必如此，不如先去使君大人面前分辨，有罪无罪，皆有律令为据。相信使君大人是通情达理的。
2: 陈不害只好硬着头皮接受小五的征召。他和王廖以及一应百担以上的族使叔祖齐齐下跪请罪。小五见这场景更是感伤，想起身后的正房正躺着父母的遗体，魂魄不知是否仍在这院中游荡，悲不自抑。
4: 来人，奉上诏书。
2: 谭冲国奉上一个精致的木匣，打开将一卷竹简双手递给小五。小五摊开竹简念道：
4: 征和二年三月，癸卯朔乙丑，御史大夫圣之呈制诏示御史曰：故豫章太守陈不害为郡将七年，任二千担之众，未能辅弼朝廷，正逆济困，而坐视本君盗贼横行，源源失所，软弱不胜任，叔父天子厚望，不可再为一郡之上，其免之，夺爵为士卒。天新任豫章太守秀衣御史神武妄收印绶，若前任太守另有不称职处，可请召诸路，以为后来二千担者进，至曰可。
2: 陈不害听罢双手伏地浑身哆嗦，
1: 如果不发生今天这样的惨事，看来我这条老命还是保得住的。皇上只是免去我的官职和爵位，并没有要当即斩我，可和那些该死的里长监门不好好防守你们，这回这账都要算到我头上，我便只有死路一条了。
2: 再说小五合上诏书以后面色铁青，
4: 来人解去陈不害的印绶，下郡狱等待本府派遣院吏审问，另外收上王廖印绶，本府欲解用几日，将王廖下县廷狱，县廷主事吏立即逮捕青云里里长吴长下县廷狱，严加拷问盗贼，务必问出所从来处，如三日内拷问不得实情，主事院吏皆以有罪论处。
2: 小五发完这些命令才觉得心里好过些，他相信贼盗的幕后指使一定可以问出，因为县廷最不缺的就是残酷的狱吏，活人到了他们手里，纵然嘴巴是金铁铸成也会撬开的。谭冲国解下陈不害的印绶要交给小五，小五叹了口气，
4: 销毁了吧。
2: 谭冲国遵命将印绶丢进火堆中，绶带入火立即燃起熊熊的火焰。陈不害侧手偷偷望了一眼自己佩戴

0: 一年的应寿，陡然化为飞灰，不禁老泪纵横。几个玉吏闷头不响地挽起他，反剪着双手拉出门去。律令就是这么残酷，刚才还为一郡首脑威风八面，转眼之间却要受小小玉吏的折辱，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接着王廖也被反剪双手带了出去，谭冲国则带领几个玉吏出去逐捕里长武长去了。望着他们走后，小五叹了口气，坐在屋内。
1: 本府就在这里等着，诸位如果早一刻撬开这盗贼的嘴，本府就不但赦免你们，还有重赏，否则本府将你们全部下狱斩首。
0: 狱吏们听了都吓得浑身发抖，赶紧下去忙活了。但是这次小五想错了，无论那些狱吏怎样拷问，那贼盗就是一言不发，最终竟死在鞭挞之下。小五拿到上报文书，呆了半晌，突然把检测一扔，骂了起来：他妈的，来人，
1: 在选个适当的日子清理豫章县东市，必须一天，本府要报仇之后为父母发丧。
0: 小五绝望了，他恍惚记得那个贼盗在角楼上说的话：
1: 此人不像是本地口音，他到底是谁呢？他们为什么对我如此怨恨，竟处心积虑的让我经受如此痛苦？难道是在广陵被我处死的令狐恒的亲戚为了报仇而追踪至此？或者这事又跟县令黄有关？再或者和早前豫章县被我惩治的族人卫士有关？所有这些都有可能。既然现在无从追查，那就干脆不要心慈手软，把本郡的不法豪强游侠全部整治一番算了。
0: 小五猛地拍了一下鸡案，征和二年七月初一的癸卯宿这天，鼓声大震，豫章县东市吉亭门紧闭，旗楼上的旗帜也不见升起，大批太守府府吏围住了旗亭的大门。新任豫章郡太守秀一直指使者小五坐在监斩台上，目睹着大批死刑徒被推到斩首台上，三下五除二地剥去了衣服，将头伸在砧板上。刽子手大刀一闪，一个个人头咕噜噜地滚下砧板。一天之内，神武下令斩了数百人。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4: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49集。
5: 征和二年7月初1的癸卯宿这天，鼓声大震。张县东市齐亭门紧闭，齐楼上的旗帜也不见升起，大批太守府府吏围住了齐亭的大门。新任豫章郡太守秀一直指使者小五坐在监斩台上，目睹着大批死刑徒被推到斩首台上，三下五除二地剥去了衣服，将头伸在砧板上。刽子手大刀一闪，一个个人头咕噜噜地滚下砧板。一天之内，神武下令斩了数百人，这其中按官职高低分别为：原豫章郡太守陈不害、太守丞田陵、足使徐富、书左李庆、贼曹院使王万年、县尉张冲、县尉丞张贤、县亭令史魏不时、御史卜千秋、御史陈喜，以及一大群在数日之内捕获的无赖游荡少年，并曾经杀人越货者，不经廷尉府报闻，全部斩首。小五本来想把清云里的里长和监门等一并杀了，都是他们不尽心守职才使父母遇害，但是最终放弃了。毕竟这些人还够不上死罪，冲天的怒气并未蒙蔽他的理智，他仍然知道什么人该杀，什么人不该杀。

0: 这一日，豫章县东市血流成河，全县乡民无不闭门躲在家里发抖。第二天，在清园里里门，小五身穿孝袍，头戴孝帽，仪式隆重地为父母发丧。东山上，寒风呼吼，群鸦鼓噪，小五满面流泪地站在父母坟前。父亲，母亲，孩儿不孝，为李二老送行了。小五苟活二十余载，不能给二老一日安宁，本想此次一计而归，光宗耀祖，为父母颐养天年，没成想孩儿归来之日，竟是二老归去之事。我是二老的催命鬼啊，我是催命鬼啊。早知这样，孩儿何必回来啊，就是人隔两地，咫尺天涯无尽的思念，也比这人生永绝让儿的心里好受些啊。爹娘，孩儿有罪，孩儿对不起你们，孩儿有罪啊。噗，
1: 小五一口鲜血喷到了地上，眼睛一黑便跌倒了。
2: 五哥哥，
3: 五哥哥，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刘丽都大叫着扑了上去。此时池道上一匹快马斩决公文也同时随游船送往了长安。长安廷尉府，廷尉严延年正在翻看豫章郡递送的案卷记录，他从机案上抬起头来，脸上看不出阴晴，这是严延年的特点。他的喜怒，院属们一向难以猜测。从当年任河南太守以来，一直如此。这也是他做官几十年来得出的经验，让院属无法琢磨，才有意想不到的威严，才不会受他们的欺诈。他身边坐着廷尉监丙吉，严延年慢慢地喝了一口水。
4: 豫章郡的上奏文书，丙君有什么看法？
1: 丙吉是个很谨慎小心的人，曾官居中两千担，列为九卿，后因出了一些事情被降了职，才做了廷尉监。但他的承受力极强，对自己的升和降似乎没有半点的心理不平衡，在严延年面前一直是恭谨

0: 严延年知道丙吉的分量，对丙吉也一直比较敬重。丙吉听到询问后，赶忙小心地回答：
1: 一切有廷尉大人明断，下里见识浅陋，不足以上屋倾听。
2: 哎，丙君何必客气，君之才学我一向钦佩，丙君不说，是否因本府浅陋，不足以闻丙君的高论吧？
0: 丙吉听罢，赶忙伏地：
1: 明卫何出此言？下官自然是才疏学浅，所以不敢妄加评论。
0: 严延年以酷吏而闻名天下，勤政廉洁，心地耿直，不徇私情。但大凡酷吏又一向心胸狭窄，易于发怒，严延年便是这样的人。所以丙吉对他说话一向是模棱两可，小心谨慎。听了丙吉刚才的话，严延年心里好一阵发怒：
2: 这数字毫不圆滑，这和没说有什么区别？
0: 不过严延年也不想让他难堪，他虽然性情耿直，但毕竟为官多年，很知道圆滑的妙处。原则总的来说必须坚守，一味地谄媚皇上未必是件好事，而人云亦云就得不到皇帝的注意。但也不能老是和皇帝对着干，总之得有一个度，这个度掌握得好，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对江冲的得宠非常反感，总觉得他是靠色相取悦皇帝的。不过既然连儒家经典里都有选拔壮大美好的男子为官这一条，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2: 总得有个人制住江冲才行啊，否则大汉的天下怕真要崩溃了。那么谁行啊？神武？也许只有他了。
0: 想到这里，严延年突然高兴起来，他刚才所以要听听丙吉的想法，是因为他知道丙吉与皇太子过从甚密，他想通过丙吉探探皇太子的态度。尽管皇上与皇太子一直不和，但严延年还是不想因此而得罪了皇太子。见丙吉说话模棱两可，严延年只好假装沉吟地把话念叨给丙吉听。
2: 按说神武的做法多少有些残暴，可还没有达到滥杀无辜的程度，况且这次他父母都死于贼盗之手，按照儒家经义乃不共戴天之仇，所以无论是公义还是私心，他做的都不算过分。我看应该上奏朝廷嘉奖沈君，增其治级。现今的京兆尹软弱无能，很不胜任，我想不如召回沈君来试一试，你看怎么样啊？
1: 明府决断一向是不错的，下吏无不赞同。
0: 丙吉嘴上恭维着，心里却犯了嘀咕：
1: 将神武召回，拜京兆尹，岂不是对皇太子更不利了？

0: 等到日暮下班，他急忙赶回自己的府邸，派心腹送信到明关宫，报告了延延年的打算。皇太子刘据立即招来太子少傅石德，商议延延年的用意何在。刘据已经是惊弓之鸟，作为堂堂大汉帝国的皇太子，多少天来他已经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他总梦见自己被骑士绑出明关宫，载到长安东市执行绞刑。江冲这个看上去相貌堂堂的家伙，其实有说不出的粗鄙，英俊的脸上泛着油光，他呲着牙笑着，张开他那恶心的嘴巴，一丝葡萄的表皮还粘在他的牙缝里。
1: 皇太子，睡得可好吗？今天臣奉皇上之命就要送你上西天了。真是惭愧呀，臣本应该把你服侍得更好更周到，可是皇上太着急了，不给臣这个机会啊，让我一刀就杀了你。太子殿下，你是不是等急了啊？臣马上就动手。
0: 太子大叫一声坐起，眼前金星直冒，他常常被噩梦惊醒。是的，太子刘据每次都这样被噩梦惊醒，满背都是冷汗。近日来长安城里惶恐成灾，几乎日日都有人全家被逮捕下狱，而且谣言沸沸扬扬，说江冲下一步要搜索明关宫了。一个人对另一个本来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敢于侮辱的程度越深，说明这个人要干掉对方的决心就越大。
2: 难道我要等着皇上派江冲来杀掉我吗？我要等着皇帝驾崩后才匆匆继位，而后再下第一道诏书吗？不，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等到那个时候，我能不能活下去。
0: 刘据一脸忧虑地把头转向了石德。
2: 少傅，延延年想劝皇上召回神武是何用意？你有什么看法？
3: 这……
0: 石德沉吟了半晌。
3: 太子殿下，这未必不是好事。
2: 哦，何以见得？
0: 刘据疑惑地望着石德。
2: 神武可是靠告发公孙贺升迁的，天下谁人不知公孙贺和我家的亲密关系？神武回来，岂不又多了一个祸患？
0: 石德意味深长地笑了。
3: 殿下过于谨慎了。公孙贺反谋反罪，本来死有余辜，即使不遇到神武，别的小吏也会告发。寻常吏民只知道被皇帝尽忠，哪会考虑公孙贺和殿下的关系？况且公孙贺派人去追杀神武，换了任何人都会怨愤。神武那样做绝不可能是针对太子，相反，臣观神武其人颇有才干，这样的人一般不肯久居人下，他和江冲未必会沆瀣一气，说不定我们可以趁机拉拢

0: 共同对付江冲。
1: 哦，刘据的眼里顿时一亮。
2: 太傅说的对，我也认为神武和江冲颇有不同，但是怎么拉拢他呢？如果不小心传到皇上那里，就会怀疑我们结党营私。本来我们就颇遭猜忌，这下更是授人以柄啊。
1: 对啊，皇太孙刘庆也在一边插了嘴。他20多岁了，因为母亲是茂陵史氏，所以天下都称之为始皇孙。
3: 颜延年一向残暴，实在不符合父亲的治民之道。神武刚在豫章郡杀害了500余人，分明是个酷吏。哼，两人惺惺相惜是有的，但未必肯倒向我们啊，一招不慎将一大患啊。
0: 嗯，话虽这么说，但也要尽可能去试试。现在朝中几乎没有敢公开帮我们说话的大臣了，只有任安、田仁等少数几个可以亲近，鲍胜之摇摆不定。不过他似乎和刘屈毛不和，也可借机利用。总之，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1: 识得最后这句话，让在座的人都伤感不已。太子的家人张光突然拔出剑来。
4: 太子殿下，不如让臣去斩了江冲的狗头。臣宁愿受斧劈之罪，也不忍见太子如此悲苦。
1: 石德立刻摇头。
0: 啊，不可不可，如果让人家认出你是太子府中的人，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吗？
2: 哎，将军的心意我领了，可江冲贴身护卫甚多，哪里容得你下手？
1: 刘据听了摇了摇头。
2: 再说皇帝最近又专门征调北军士卒1000人给他，家里防卫得像铁桶一样，在这个关键时候去刺杀江冲，皇帝一定会大怒。倘若发下喜书下令必城大搜索，肯定会查出蛛丝马迹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只有束手就擒了。算了，还是从长计议吧。
1: 几天后的上朝日，颜延年上书盛赞豫章太守神武刚健敢断，一日诛杀不称职的官吏和豪华500余人，豫章郡大治，应当褒奖。刘彻看过简书，觉得神武辞采华美，记录详实，不禁笑道：
0: 神君果然没有辜负朕的期望，以廷尉看当怎么褒奖才好？
1: 颜延年上前叩首。
5: 陛下垂问，臣不敢不说。数月来臣批阅了大批上奏文书，许多文书显示院吏文法不明，极不称职，其长吏应当抵罪。京兆尹于己言软弱不胜任，当免。臣推荐神武为京兆尹，加至为中2000担，请陛下定夺。
0: 廷尉君真是心胸宽广，能容人。卑职神武在廷议时曾驳回你的合奏，君真的不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50集。
5: 延延年上前叩首，
6: 数月来臣批阅了大批上奏文书，许多文书显示院吏文法不明，极不称职，其长吏应当抵罪。京兆尹于己言软弱不胜任，当免。臣推荐沈武为京兆尹，加至为中二千担，请陛下定夺。
7: 哦，廷尉君真是心胸宽广，能容人。待之，沈武在廷议时曾驳回你的合奏，君真的不记恨？
6: 回陛下，臣只知道朝廷公义为最上，不敢以私掩公啊。
7: 好，严君如此忠直，应予嘉奖。朕听从严君建议，立即制诏拜神武为京兆尹，诏书记下大司农，以四马制船征召神武回京。廷尉忠直，奖赏亦不可缺。朕赐君爵为大庶长。
6: 谢陛下恩典。
5: 散朝后，群臣出了司马门，晋不疑特意停车等在北阙下，邀请延延年一同去郊外驰车游玩。在汉代，官吏们有出游武陵的风俗，延延年今天得到制书褒奖，心情畅快，便欣然答应。两个人借机在车厢内谈了起来。
8: 哎，明普今天为何推荐神武任京兆尹呢？他当初是从丞相长史升迁，

0: 出手豫章呢？和刘屈毛江冲关系密切，想必名不不会做事江冲势力更大吧。
1: 严延年意味深长地笑了。
2: 忠诚此言差矣，依臣看，那神武虽然出身丞相长史，做官的风格却和江冲等人截然两样。臣非常欣赏他治理郡县的才能，大凡如臣等人是绝不相信什么神武巫蛊的。臣认为神武也一样，他回了长安不会认同江冲的做法，更不可能和江冲靠得太拢啊。
0: 明府这么肯定？
1: 靳不疑还是有些不放心。
2: 臣愿以头颅担保，如果臣否定他，那就是否定臣自己。要臣屈从江冲，呵呵，那比登天还难呐。
1: 靳不疑想了想，笑了。
0: 其实啊，臣也欣赏他，不过上次他在庭上拒绝臣带舍妹的求婚，很是让臣丢脸呐。这一消息还一下子传遍了三府，三府都以舍妹求嫁之事为笑话。唉，至今舍妹还孤居在家。唉，想起这事，当真心恨难平啊。
1: 严延年赶紧劝他，
2: 忠诚何必斤斤计较，神武也有他的难处。臣觉得更重要的是在朝廷，现在江冲倒行逆施，其余重臣都缄口不言，臣看那神武倒有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劲头，加上皇上又很欣赏他，如果我们拉拢他劝谏皇上，即便搞不垮江冲，总可以稍微遏制一点江冲的风头。臣现在常常忧虑，一旦江冲得势，臣等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呀。
1: 说到这儿，严延年顿了顿。
2: 刚才忠诚提起令妹的婚事，臣不才敢有一个请求。臣的少子如清现在未央宫为郎中，也未曾娶妻，如果忠诚不嫌弃，不如就将令妹嫁给犬子，忠诚意为如何呀？
1: 靳不疑听了，立刻喜上眉梢。
0: 明府愿聘舍妹为儿媳，臣又有什么不肯的？臣回去就告诉舍妹。
2: 好，那臣就择吉日替犬子纳采吧。
1: 严延年说完，心里十分喜悦，能和靳府结亲毕竟是件很光荣的事儿。如果不是因为靳墨如现在这种情况，他还真不好意思提出来。虽说靳墨如是寡妇，但在汉代，寡妇完全不会因此而羞惭并降低择偶标准，他们重新择婿向来和出嫁一样严格，而且完全视为理所当然。有时觉得出嫁的丈夫不合适，还宁愿要求离婚并另觅良婿。而靳墨如呢，只不过因为他被神武在朝堂拒绝的事儿传遍三府，三府的富豪大族怕被人耻笑，才不愿提亲，而一些小家族又不敢高攀。再加上靳墨如本人屡次表示不想嫁人，所以就一直耽搁下来。严延年本人官居廷尉，至极

0: 比进步仪高，但他出身贫寒，根基不深，想和一门武侯的大族进士结亲，那是要有点勇气的。而进步仪呢，他也很欣喜，虽然严延年门第不高，但是他的幼子颜如卿面目俊美，身材健硕，为皇帝的执戟郎中，前途不可限量。当年的高辟兵比起颜如卿那简直是相差万里，那头肥猪如果不是有太子家的背景，进士哪里会肯将女儿嫁给他，那是做梦也别想的。马车走了一会儿，已经行到了长安城的西北角，也就是茂陵附近，他们停了下来歇息。茂陵是当今皇帝的御座陵墓，环着陵墓的是天下各郡国迁徙来的豪强大族，凡是家产超过300万的人，得到命令就必须迁徙。有钱人向来喜欢为非作歹，所以民风也相对剽悍，侠客成群，建汉以来就好为难治。同时又是一些喜欢交接侠客的朝廷大臣们宴饮游乐的场所，他们下车步行，走上了一个临着灞水的高坡，望见大约100丈来远的地方，有着一个个华丽的帐卧，帐卧四周则围着不少武钢车，一面大旗在风中飘荡，上面绣着一个大大的虎形纹饰。他们知道这是南军卫尉的军旗。进步仪忧虑地看着颜延年，
1: 卫尉的仪仗怎么到这里来了？外面疯传江冲的同胞弟弟江之推经常倚仗他哥哥的权势假借中都官仪仗，游荡三府各陵，广交宾客，清侠为奸，而且还经常住在这里通宵狂饮，有时甚至连住几日不归，实在是伤风败俗。我起初还不信，这回看来完全是真的。
0: 颜延年望着远处也皱起了眉头，
2: 看来忠诚真是两耳不闻外面事啊。我今天带忠诚走这里，就是希望能碰上类似的事儿，让忠诚亲眼看看。江冲仗着皇帝撑腰，权势熏天，谁人敢管？连掌管茂陵地界的右扶风也拿他没办法。我刚才奏免的京兆尹于己言，更是一向对江之推畏之如虎，还经常溜须拍马，命令他辖区的官吏如果看见江都尉的弟弟和宾客车骑，要好生供养伺候。幸好这次皇上答应我的奏请，免去了于己言的官职，不过我想好戏还在后头呢。
0: 进步仪终于恍然大悟，
1: 哦，明府奏免了于己言，原来就是想让神武和江冲两虎相斗啊，真是高明。不过明府相信神武一定敢于触犯江冲吗？
0: 颜延年笑了，
2: 忠诚切莫小看了神武这个人呐，我绝对有这个信心。他这次在豫章郡一日论杀500余人，郡里战栗，乡里怨恨。你想，一个连乡里的怨恨都不顾的人，是不是算得上真正的酷吏了？
1: 严大人分析的对，神武的父母

0: 心尽死于贼手，必定因此对天下郡国的逃亡力和不法豪强极端痛恨。
1: 而且他父母已死，更无牵挂。这次迁捕神武做京兆尹，就是因为他的前任软弱不胜任。这次皇上特意提拔他，他还敢于再软弱不胜任吗？你说他是不是骑在老虎背上，不想哭也得哭了啊？
0: 哦，明府真是功于心计啊。啊
2: 说罢，两个人都得意地笑了。
0: 好，严大人，我就拭目以待，看看神武怎么治理京兆。
2: 两个人正说着，忽听见不远处传来了马蹄声。只见茂陵县邑的方向奔来了一队人马，为首的是辆四马驾的轻车，一柄大斧竖在车厢的正中，御者身后坐着一位头戴衣粮冠的黑衣长吏，那就是茂陵令于顺。这辆车是县亭的府车先导，后面跟着的几辆则是牛拉的大车，载着瓜果食品，向武冈车环绕的帐卧方向驰去。一对骑吏手持长戈，夹在辅车两侧。这个车队自然是于顺想要巴结江之推，而专门给送礼品来了。
0: 岂有此理！
2: 进步一见了，勃然大怒。
0: 作为御史中丞，我应该立即合奏于顺。身为600担长史，竟公然献媚一个无爵的人，实在是羞辱印绶，有伤朝廷体面。
2: 哼，严延年冷笑了一声，叹了口气：“
1: 哎，忠诚还是省省力气吧。现今皇帝御体不安，不想见外朝大臣。”忠诚遇见皇上也只能趁着五日一上朝的时候，而江冲被提升为给事中，本来就有未央宫和张建宫的出入符节，现在他全面治理巫蛊，随时可以觐见皇上，他要构陷忠诚君一个罪名，那才是易如反掌。忠诚不但揍不倒他，恐怕连自己的性命还要赔进去啊。我看还是等神武来做壁上观，静候其变吧。
2: 进步一听了，仍然余气未消。
0: 这样的事情真是让人将肺气炸呀，一刻也受不了了。唉，不过明府说的也是，现在和江冲斗简直像拿鸡蛋碰石头，自取其辱啊。
1: 哎，别急呀，皇上已经命大农舅发下四马制船，从豫章到长安不到一个月也就可以来回了，再过一个月你就看好戏吧。
2: 他们正说着，一阵喧嚣声从帐卧那边传来，大概是江之推的宾客们喝醉了。紧接着几骑马从武冈车的环绕中冲出，领头的马上扶着一个身穿淡红衣服、戴着高高竹冠的青年，他一边骑马飞奔，一边大声叫着：
3: 嘿嘿！
2: 紧接着的几匹马上都坐着短衫的宾客，有一个还披着短甲，他们沿着灞水的岸边驰骋，然后齐齐跃马纵上高坡。

0: 上了田埂，大水边到处都是开垦了的田地，他们的马飞速冲进田地，没入金黄的小麦丛中。
1: 哪来的人？你们贪了我的麦子？
2: 你还我们的麦子！
0: 几个耕作的农民大声叫骂着。那领头的青年突然驰马冲进一个正在叫骂的农民，手中马鞭一扬，
2: 去你的！
0: 在那个农民头上猛地抽了过去，农民立即倒在地上翻滚起来。那青年拉住缰绳，驰马回来，绕着那个农民转了几圈，手上鞭子不断飞舞，将那个农民打得在地上翻腾跳跃。最后，他好像尽兴，驰马冲出麦田，张开右臂，接住一个宾客向他扔过来的一张弓和一个箭壶，抽出一支箭搭在弓上，遥遥向那个农民射去。箭矢到处，那农民仰天栽倒，大概射中了肩膀。他右手抚着肩膀，在地上打圈，像个刚刚变成独眼的鸡一般。那个青年引弓还想再射，这时茂玲玲已经驰马冲上前来，翻身下马向那个青年拼命顿首，大概是祈求他饶了农民一命。那青年方才驰马转了两圈，绝尘而去。靳不疑远远看见了，竟气得手脚冰凉。
3: 太嚣张了，太嚣张了！那个人大概就是江之推了。唉，没想到啊，没想到天子脚下竟也没有了王法。江冲这奸贼，当时赵王太子怎么没把他的弟弟全部杀光？到今天竟然遗害三府。
0: 严延年的脸上也充满了气愤。
4: 哼，那个茂玲玲也该杀。倘若他们的卷宗送到廷尉府，文法吏如果只判他们弃市，我也要改判腰斩。
0: 两个人说着便上了车，向城里驶去。就在长安民众惶惶不安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豫章县，小武接到了诏书，征召他再入长安任京兆尹。说起来，小武的回乡对乡人真如一场噩梦。他到任不过两个月，除了留下500具尸体之外，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政绩。然而，朝廷计算政绩的方式和百姓们是不同的，被杀的豪强们的父兄子弟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风光的高升。京兆尹虽然也相当于一郡之长，可是因为是治理京城，所以治级比一般郡太守都高，门下院史等属吏的治级也高于一般郡国。像郭破胡就从通常的百担族史升为200担族史，自然个个欢喜。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4: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51集。
5: 就在长安民众惶惶不安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豫章县，小五接到了诏书，征召他再入长安任京兆尹。说起来，小五的回乡对乡人真如一场噩梦。他到任不过2个月，除了留下500具尸体之外，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政绩。然而，朝廷计算政绩的方式和百姓们是不同的。被杀的豪强们的父兄子弟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风光的高升。京兆尹虽然也相当于一郡之长，可是因为是治理京城，所以职级比一般郡太守都高，门下院史等属吏的职级也高于一般郡国。像郭破胡就从通常的百旦族史升为200旦族史，自然个个欢喜。一行人包括原县廷御史英奇以及如侯管才智张崇等，一起随小五再上长安。车马行到青云里，将要驶上赣江驰道，小五下令停车。他想最后一次去拜见老师李顺。当初他决定处死500人之时，李顺就曾苦苦劝他：“
6: 时君大人，不能这样大行杀法。惩处的目的更在于警戒后人，而不在于大肆杀戮。如若不然，百姓会谈胡色变，大人便只有孤独一人呐。”
5: 但是小五却坚持己见，不肯听从恩师的规劝，并列出一桩桩的罪证来证明自己行事并非悖妄。他深深怨恨这些为非作歹的游侠少年，自小就受到他们的凌辱。

0: 而豪强大族的残害百姓尤其让他憎恶。至于贪生怕死、玩忽职守、贪赃受贿之类的事，则是官吏的顽疾，必须残酷打击才能令行禁止。
1: 先生，这些不都是你过去教诲我的吗？现在我要按照先生的教诲实行，怎么先生反而不满呢？
2: 师君大人，即便如此，我也认为却不宜在本郡实行啊。名府情相，为汉家官吏固然尊荣，然而风险也极大。万一他年明公被天子免职，潜归故里，将何以在乡里图存呐、啊、那些豪强无赖定会杀了明府为其父兄报仇的。大汉许多名臣治理他郡都极其猛烈，而回到乡里则颇为优柔，这都是为了后路打算。朝廷向来不让本郡人任职本郡，恐怕也有类似原因啊。望明公三思啊。
1: 先生之言，慎吾实在不敢从命。慎吾现在既为天子立，便要辅佐天子治理天下，怎么能畏首畏尾，老担忧自身的安危呢？况且治理本郡宽，而治理他郡严，号令不齐，将何以服众？效力枉法，泄私愤报仇，背公而营私，尤其不可纵容。学生的父母不就是因此而被害的吗？学生不敢从先生命。
0: 李顺终于泄气了。
2: 哎，既然如此，明公就好自为之吧。
0: 李顺说完抬腿就走，从此闭门不出，再也不愿见他这个得意门生。小五当时认为老师是一时想不通，将来看到自己治郡的政绩一定会理解的。可没想到这个太守的位置还没有坐热，就被征召进京侍守金兆颖，心下颇为遗憾。他知道长安情势复杂，心中便无半点升迁的欢喜。但是既然要走，终究要向老师辞别。他步入里门，里长和武长慌忙迎接，作揖问安，语气里是不尽的惶恐之意。小五客气的还礼：
1: 二位免礼，本府这次进京代替朝廷，烦请二君照看旧宅，他日免职归来，恐怕还要归二君管辖，官员之产一线余生呢。
0: 李长等人听了再次叩头：
3: 不敢不敢，下官万万不敢。
0: 小五看见他们眼神飘忽，紧张地回避自己，不由得萌生了一丝悲哀。
1: 难道我就这么可怕吗？的确，我是杀了原来先庭的一杆小吏，但是倘若他们不犯法，我又岂会如此？
0: 刹那间悲哀之情油然升起，

0: 苍凉之气盈满胸中。他转而又想，
1: 估计先生也是不肯见我，既然如此便不见了吧。啊，二位请转告一声，本府急着上路，不想打扰先生了，有些礼品烦请二位转赠。
0: 小五说着命令随从送上金帛，而后转身走出里门。
1: 出发。
0: 队伍向长安方向进发了，将要离开豫章时，小五停住车向豫章望去，那里有他的父老乡亲，有先辈遗骨，有割不断扯不断的情感牵连。他突然觉得他是注定离不开他的，然而此时他却不敢再回到那里去，那些飘忽不定的畏惧的眼神深深刺痛了他。小五感到有一股酸楚从自己的心底升起，并向周身慢慢散去。一路上倒也顺利，靠着沿途驿站的快马，半个多月小五便到了长安。这时天子已经到甘泉宫养病去了，主事官吏领他到了执城门附近的金兆尹官署奉上印绶。小五叩头拜谢，心中又有热血澎湃的感觉。
1: 虽然我在豫章县一日杀了500人，做得过分了一点，但是那500人中哪里有什么完全无辜的，不过是罪状轻重的问题。天子既然赞许我，那说明我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正确，只要我自身清廉，奉公无私，将来总会有人理解我的。这次天子特地征我治理渠郡，更加不能含糊了。
0: 京兆向来是天下豪杰大侠和公卿世家最集中的地方，也向来难于治理。小五知道他此次来赴任是来赌一把的，赌得好便可能升为九卿三公，而赌得不好便是要掉脑袋的。然而既然已经登上了这个人生的大赌场，便是箭在弦上了。

0: 二天一早，踌躇满志的小五下令召集院属列队停钟。
1: 诸位，本府不才，由夏军太守朝鲜为京兆尹，惭愧不已。诸君都是酒席律令的人，孔子曰，三人之行必有我师，诸君有愿教诲本府的，本府无不乐闻其善，请各位一定直言。
0: 院属们见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大吏都不敢心存轻慢，他们早知道小五的行事风格，这次出手豫章不过两月就斩首数百人，一时间群盗都不敢出入豫章郡界，天子大喜才将他召回。而且此人素来不畏强欲，前丞相都被他告倒了，还

0: 有什么不敢做的？
1: 所以见小五说话，一庭的人都屏住呼吸，不敢出声。不过，当他们听到小五在训话中还引经据典，未免有些奇怪。因为前任于吉衍就是儒生出身，开口闭口也喜欢这样吊书袋，在院属们面前也从不摆上司的架子，治理盗贼也汲汲于仁义，不肯重治。难道新任也是这样的人吗？那就未免有点传闻不实了。小五扫视了他们一眼，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就又说话了。
2: 汉家的制度就是以霸王道为底制，而以儒术原世之，偏于霸道则流于残忍，而偏于儒术又会软弱不胜任。本府向来嫉恶如仇，见到豪强不法便会像鹰隼追逐燕雀，绝不手软。现在本府要在你们当中选拔习晓文法和武功的共20名，诸君可以毛遂自荐。自以为小习文法的站左边，精通武艺的站右边，从明天开始，小习文法的就在曹志宇，武力则立即分布巡视京师驻县，所在之地如发现豪强不法，可立即就地征召县吏，务必严加追捕，不可放过一人。以前驻陵县邑归属太常管制，亲近天子下诏，驻陵县邑全部归京兆尹管辖。驻军接受派遣之后，一定要勤勉执事，有功劳即可超迁，否则常行不赦。等一会儿执事分配完毕，驻军即可回家休息一日，与父母妻子告别。从明天开始，立誓将会十分辛苦，也许一个月都不能回家，大家要有所准备。
1: 小五说完便不说话，看着院属们站队。不一会儿，院属们按照自己的选择分别站到了左右边，随后小五安排了他们分属管辖巡视的地域。
2: 各位到了那里一定要尽职尽责，不要辜负了朝廷的厚望。本府也不会闲着，将每日带人下去巡视，倘若发现诸君有懈怠而不勤于执事的，定要严惩不贷。如有徇私受贿者超过660钱，必以重罪论之。如有故意放走不法豪强的，将以见之故纵罪即刻斩首。都听明白了吗？
3: 在下明白。
1: 小五布置完毕，院属们一一告退。这时随从来报，
4: 府君大人，江都尉派遣使者来见府君。
5: 好，江中这数字好好的来找我干什么？而且还拿着个丑架子，不肯亲自来。哼，也罢，且出去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2: 告诉使者，我稍后就来。
3: 是。
1: 小五略作深思，便走到了前院。江冲的使者早已坐在前厅等候，看见小五进来便不冷不热地行了个礼。小五的心里顿时有些不悦。
5: 哼，该死的江冲果然好大的威风，这数字不过是他一个随从，绝技不过攻城，智计不过百弹，竟然和我分庭抗礼，真是欺人太甚。
1: 小五心里不悦，表面上却还没有表露出来。

0: 淡淡地说：“
1: 江都尉派你来本府看望，沈某感激不尽。请问使者，可有事要传达吗？”
2: 回大人，都尉听说府君新拜京兆尹，特命下吏前来贺喜。都尉一向敬佩明府才干，如今有一事想托。都尉有一同胞弟弟，喜好游荡诸陵，望明府他日撞见时能够有所宽待。
1: 好，是这件事儿啊。多谢江都尉看得起本府，不过所托之事本府岂敢做主，这是都尉的同胞弟和律令之间的关系，和京兆尹无关。倘若都尉的同胞弟不犯法，本府当然不会和都尉的同胞弟过不去的。
3: 小五不卑不亢的回答令使者惊奇不已。
2: 府君何出此言？难道不知道江都尉如今正炙手可热吗？
1: 哈，那也只是职事不同罢了。
3: 小五的回答仍然是不卑不亢。
1: 他管他的事，本府管本府的事，各不相扰。本府也不奢望从都尉那里分得半点热气。君且回去告诉都尉，本府眼中只有律令和天子，不受私托。
3: 使者的脸上顿时就变了色，但他毕竟不敢在京兆尹府发脾气，便狠狠地丢下一句：“
2: 好，那下吏就回去禀报罢了。”
3: 说完，他急匆匆地走出去了。
4: 什么？
3: 江冲正在府中饮宴作乐，听到使者回报，把酒杯一摔，脸色铁青。
4: 沈武，这个小瘦子竟然敢如此猖狂，不知道天高地厚，真他妈的小人得志。他日要是被本府寻着机会，一定要叫他死得难看。
3: 说罢，他烦躁地站起身来，在庭院里走来走去。
2: 杜伟君休要跟那庶子一般见识，那庶子真不识抬举，也不想想这是在跟谁作对。
5: 就是，他也不知道睁开眼睛瞧瞧，这杜伟君是什么人呐、啊？只要伸出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他碾死。我看那庶子啊，真是愚蠢到家了。
3: 江冲斜眼儿瞧了一下手下人，
4: 哼，我看你们才蠢到家了。那神武在丞相长史任上就显出才干非凡，要不然皇上能这么快提拔他？他要真像你这么蠢，就不用我来操心了，还需要关起门来吗？你说他蠢，哼，难道是笑皇上糊涂看错人了吗？啊，
3: 那院里大惊，没想到自己的马屁拍错了地方，还惹来上司来上纲上线，吓得赶快叩头。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52集。
5: 杜伟军休要跟那树子一般见识，那树子真不识抬举，也不想想这是在跟谁作对。
3: 就是他也不知道睁开眼睛瞧瞧，这杜伟军是什么人呢、只要伸出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他碾死。我看那树子真是愚蠢到家了。
6: 江冲斜眼儿瞧了一下手下人，
7: 哼，我看你们才蠢到家了。那神武在丞相长史任上就显出才干非凡，要不然皇上能这么快提拔他？他要真像你这么蠢，就不用我来操心了，还需要关起门来吗？你说他蠢，哼，难道是笑皇上糊涂看错人了吗？啊，
6: 那院里大惊，没想到自己的马屁拍错了地方，还惹来上司来上纲上线，吓得赶快叩头。
8: 臣提醒杜卫军宽待，臣见识不明，死罪死罪。
7: 那你说说看，他到底是聪明还是不聪明啊？
8: 这
6: 此时那院吏已经满头大汗。
8: 聪明，当然是聪明。
6: 说完他又瞟瞟江冲的脸色，赶紧补充，
8: 不过比起杜卫军来说还是差一些。
6: 江冲的脸上微微露出了笑容，
7: 虽然这小数字不如我，可也差不远了。你们火速给我派人混进京兆营府，一定要谋上个职位，哪怕是守门的或是打杂的都行，时时监视他和什么人来往，说不定能侦查到什么监视。如果有蛛丝马迹，马上回来报告，相信不久我就能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9: 是。
6: 院属们齐声答应。刚才那个回来报信的使者说，
5: 杜卫军大人，既然神武这么不识抬举，哼，那我们还是暂行避避，不如让三公子最近不要外出了，君子报仇10年不晚，先把神武除掉再说。
6: 江冲想了想，
7: 只有如此了。不过知推已经很多天没回来了，他大概还不知道新京兆尹上任的事，你们赶快分头去找他，找到了就传达我的命令，让他回来，老老实实的在家里待一阵。
6: 江冲说完这话，在庭院里连转了几圈，很是不甘心。

0: 妈的，没想到在老子势头最好的时候竟然要躲避这个庶子。呸！
1: 院属们又劝慰了几句才分头离去。当晚十几匹快马直奔三府的各个灵县，寻找他们的三公子江之推。可是接连几天被派出去的人都一无所获，那自然不是好找的，因为江之推带着他的一干宾客去了红农郡蓝田县的山中打猎，几天之后他们才回到三府，对江冲找他的事竟一无所知。他们满载猎物，悠哉悠哉地走到霸陵附近，一行人也累了，江之推下令停车，竖起一丈帷幄。
2: 哈哈，这次猎物这么多，我们就在这里烧烤一些庆祝如何？
3: 公子说的对，一定要痛饮一番以示庆祝。
4: 公子身手敏捷，射杀的猎物为我等之罪。
5: 可我们带的酒都喝得差不多了，一时间去哪里找酒啊？
2: 这有何难，我们有未央卫尉的仪仗鲁布，派上几个人扛着卫尉金旗去霸陵县亭要上几十担酒就是了，谅他们也不敢不给。
3: 好主意，江公子开口那是给他们面子。
4: 万一县亭就是不肯呢？我们毕竟不是卫尉府的人呀。
2: 哼，卫尉府又怎么样？家兄的水衡都尉府难道就不够资格到一个小小的县亭要上几坛酒？
1: 江之推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不屑的神情。
2: 哼，论至极，卫尉虽然高一点，但是他见的家兄从来没敢用过衣礼，都是要伏地叩头的。
3: 公子说的有理，在下不才，远扛卫尉军旗，轻车驰入县厅，不讨到酒绝不会来面见公子。
4: 好，我和你一块去。
1: 另一个宾客也高高兴兴地跟了去。他们驾起两匹马拉的轻车，第一辆插着卫尉的白虎军旗，两个宾客持戈握剑，另一辆车上的宾客也都全副武装，两辆车驰上道路，向不远处的霸陵县邑奔去。不一会儿，两辆摇车就驶入县邑，向着有高大阙楼的县亭疾奔而去，丝毫没有减缓速度。守候在县亭门前的几个县吏看见他们急速奔进，赶忙拔出剑来，但是两辆车没有丝毫停下的意思，风驰电掣地驰上县亭门前的斜坡，车轮碾过低低的门槛，直接驰入前院，才猛然停下。门口的县吏们都大吃一惊，马上跳到门前，击起警贼鼓。只听得鼓声怒响，县亭阙楼上守候的县吏们也吃了一惊，纷纷提起弓箭，警觉地往院子下面望去。接着，县亭的后门便涌出大批院吏，中间的一个官员身穿黑工服，头戴衣粮冠，腰下系着黄色绶带，这自然就是霸陵县县令。县吏们看见县令出来，便把鼓声停了下来。
3: 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突然击鼓？
1: 县令很是惊诧，因为在平时，除了上司行县或者吉日都市，县亭的鼓一般是不会敲的。

0: 有盗贼则击鼓是老规矩，但是寻常盗贼怎么敢公然到600担掌力的治所来抢劫呢？一个县吏赶紧跑上前来：“
1: 县令大人，这两辆车不听喝止，竟然闯入县庭，下吏等不知所措，所以击鼓惊动了大人，死罪，死罪！”“
2: 什么？竟有这种事儿？”
0: 县令立刻大怒，
2: 立即征调发弩卒、长歌卫士，随我去前院。
1: 是。
0: 一伙人匆匆赶到前庭，大群县吏手持长剑、盾牌、弓弩，围在霸凌县令前后。霸凌县令脚一踏进前院，就大声呵斥：“
2: 什么人在这里嚣张？竟敢这般无礼！”
0: 他话音刚落，便仰头看见卫尉的白虎军旗，脸色不由得一变，怒气刹那间全部隐去，而转为一副惶惶不安的神情。此时江之推的几个宾客已经下车，领头的举着手里的剑喊道：“
3: 县令何在？”“
2: 啊，下官便是。”
0: 县令一见是卫尉府的人，说话的声调马上就变了：“
2: 敢问诸君从哪里来？失迎失迎。慧然光临县庭，有何指教？”
0: 那宾客用剑一指卫尉军旗：“
3: 县令是什么出身？难道连卫尉军旗也不认识吗？哼，告诉你，我们是水衡江都卫府上的人，因公事路过，一路饥渴，现在大队车骑正停驻在霸凌郊外，希望县令赶快调集50担美酒和10鲜瓜果韭菜，犒劳江都尉的府吏。我等都是为皇上治理巫蛊之事勤苦奔走的，犒劳府吏就是协助办事，对皇上忠心，废阁明诏可是不好玩的。”
0: 霸凌县令听他一说，便有些迟疑：“
2: 这大人可有大司农发下的征调过往官府库藏的捷信？如果没有的话，下官时时不敢奉命啊。”
0: 谁知那宾客听了顿时大怒：“
3: 江都尉的府吏需要持什么大司农的捷信？就连未央卫尉也肯将旌旗鲁帛假借给我们，难道你一个小小的县令比中二千担的九卿还更有架子？”
0: 说着他一个箭步跃到县亭门侧的警贼鼓边，举剑砍去，鼓面立即被利剑划开了一个口子。“
3: 哼，你们是不是将我等当作群盗来讹诈你们的酒食了？真是无礼大胆之极！我回去马上奏禀都尉，调集车骑，将你们全部逮捕治罪。”
0: 说完他又要举剑继续砍鼓，一个守在鼓旁的年轻县吏下意识地拔剑去格挡他的剑，另一个宾客见了大叫一声：“
4: 反了！”
0: 他迎满弓一箭射去，那县吏仰面栽倒，他被箭矢射中了右臂，长剑落地，捂住胳膊趴在地上呻吟着。持剑的宾客刚想给他再补上一剑，这时两个县吏赶忙冲上去，一个手举盾牌挡住他，另一个扶起受伤的县吏拉回了自己的阵营。这样一来，在场的县吏们脸上无不愤然变色，他们都将目光注视到霸凌县令：“
1: 大人，这些狂徒太无礼了，杀了他们！”
0: 他们睁着通红的眼睛等着县令发话， 如果获得

0: 首肯，他们就立刻蜂拥而上，将这几个不速之客剁成肉泥。可霸凌令虽然脸色大变，却还是不敢下令，只是低声哀求那宾客：
1: 诸君息怒，息怒，没有大司农的节限，下吏实在是不敢奉命啊。一旦年终上报，我不好向梁府交代呀。
2: 哼，这有什么不好交代的？现今水衡都尉府藏钱已接近大司农府库的一半，由我们都尉撑腰，你还怕什么？识相的话就快点备办，否则我就干脆禀告都尉，亲自来求你了。
0: 他把求字咬得很重，霸凌县令自然能听出他话中的讥讽语气。他呆呆地想了一会儿，终于下了决心。
1: 好吧，请诸君少歇，下官马上备办酒食，犒劳都尉府吏。
0: 说完，他回头吩咐身边一个院属，
1: 立即传令县亭少内和仓强夫，装扮美酒50担，瓜果100斤，肉菜若干，为水衡都尉府吏接风。
0: 县令的话一出，县吏们的眼睛简直要蹦出血来了。但是汉法严酷，谁也不敢违背掌吏的命令，他们只好垂下手中的刀剑和弓弩，无力地蹲在地下。霸凌县令也知道县吏们心情不快，忙安慰那个手臂负伤的年轻县吏：
1: 哎，本县有负于君，十分惭愧，望君不要怨恨本县，以朝廷大计为重。本县准备提拔君为御史，君且回去休养一个月，不用坐朝致仕，照常领御史俸禄。
0: 那年轻县吏捂住流血的胳膊，心生感激：
3: 下官何敢怨民工，是下官妄为，得罪了都尉府吏，死有余罪。
0: 江之推的几个宾客相互看了看，开心地大笑起来。
2: 我说一定不会辱命的吧，现在诸位相信了吧？
0: 那个领头的宾客骄傲地向其他几个夸耀：
2: 好，我们现在驾车回去复命，别让公子等得太急。
0: 说着，他们上车驰出了县亭。路过门边时，一个宾客横戈一挥，将县亭大门啄了一个洞。车上笑声激荡，县吏们空有满腹愤怒，也只能枉自看见他们的车马渐行渐远。他们即刻驰到了霸凌郊外，报告消息。果然，不一会儿，霸凌县令亲自押解县亭的牛车，送来了90瓜果，并当面向江之推请罪。江之推的脸上露出了傲慢的笑：
4: 呵呵，罢了，你们还算懂事，来日考绩，我一定禀告家兄将你升迁。来，现在你也坐下，陪本公子痛饮如何？
1: 谢谢大人美意。不过今天并非休息之日，下官不敢不坐草守职。再说朝廷法令，官吏百姓无故不能群居饮酒。前十来日，新任京兆尹特地派人来霸凌县亭，发下文书，重申要县役警备盗贼，不能随便离开治所。
0: 夏利还是

0: 先告退了。
1: 江之推听罢愣了，
2: 什么京兆尹，不就是虞姬演那个老头子吗？再说了，京兆尹怎么管到霸陵来了？朱陵县一向是由太常管辖的。
1: 哦，公子有所不知。霸陵县令继续陪笑着回答，天子因为朱陵县动荡不安，特意将朱陵县改归京兆尹。虞姬言刚被诏书收回印绶，以软弱不称职而罢黜。新任京兆尹神武立誓明敏，乃从豫章郡守任上升迁，一向号称酷暴。豫章郡是他的家乡，他竟也毫不留情，一天便杀了500人。就是当日中尉王温书任河南太守的时候，也远不如他的严酷啊。我看公子还是小心点好，不如安居府地，暂且避避神武的锐气啊。
2: 什么？
1: 江之推听了十分不悦。
2: 我说一个小小的京兆尹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将军和丞相都不敢得罪家兄，哎，他该不会长了个豹子胆，觉得自己比大将军和丞相还尊贵吧？县令，你坐下，一切由我。如果县令实在不肯赏脸，那就回治所做你的曹去，治你那些鸟事儿去吧。
1: 这……江之推这样一说，霸陵县令哪里还敢走，只好躬身施礼。
0: 既然公子这样看得起下官，下官怎敢不陪公子尽欢呢？
2: 好，这才是爽快的县令。
1: 于是县令率领几个从吏坐下，一伙人便参与了进来。正是酒酣之际，只见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并伴有车声，似乎有队人马正向这边驰来。那霸陵县令好像意识到了什么，马上脸色煞白。
0: 不好，有大队人马过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京兆尹派出的行县督邮和足吏呀？
1: 江之推举起杯来，让他坐下。
2: 来来来，管他什么人，不管我的事，除非是天子出巡。哎，我们尽管喝我们的，不醉不休。
1: 但此时霸陵县令显然已经没有兴致再喝下去了，他还是惶恐地站起身来，跳到一辆车上，踮起脚往车马声传来的方向眺望。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1: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53集。
4: 正是酒酣之际，只见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并伴有车声，似乎有队人马正向这边驰来。那霸陵县令好像意识到了什么，马上脸色煞白。
5: 不好，有大队人马过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京兆尹派出的行县督邮和足吏呀？
4: 江之推举起杯来，让他坐下。
6: 来来来，管他什么人，不管我的事。除非是天子出巡。哎，我们尽管喝我们的，不醉不休。
4: 但此时，霸陵县令显然已经没有兴致再喝下去了，他还是惶恐地站起身来。跳到一辆车上，踮起脚往车马声传来的方向眺望。等到他看清迎头一辆车上的装备，身上好像中了伤寒一般，禁不住抖擞不止，手中的酒杯也掉在了地上。江之推见状忍不住笑了起来。
6: 怎么，县令身体有病吗？怎么连个酒杯也握不住啊？
4: 霸陵令爬下了车子，已经说不出一句话，突然瘫倒在席子上。
5: 公子，京兆尹亲自行县视察，我们都要大祸临头了。
4: 江之推依旧不以为然。
6: 什么京兆尹不京兆尹的，我才不管呢，谁要是搅了本公子的兴致，我就灭他的宗族。
7: 对，公子有魄力，让那个鸟京兆尹来得去不得。
4: 宾客们也轰然叫道。
8: 将军有令。
4: 不一会儿，车马声已经停止，灰尘蔽天，大队车骑已经围在了他们的四周。手车上竖着一柄亮闪闪的大斧，旌旗飘扬，淡蓝色的底子上用黑色丝线绣着三个斗大的篆字：京兆尹。一个少年掌吏站在另外一辆革车中，腰间挂着青色绶带，双手按键，住在车缨上。他身边一个健壮的侍从身披甲胄，手握双戟，跳下车来，大声喊道：
9: 什么人敢在此群居饮酒，公然违背天子法令？
4: 江之推瞟了他一眼，仍旧慢条斯理地吃着，不停地打着酒嗝。
6: 叫什么叫，乖着耳朵的。叫你们长官来见本公子，让你一个小小的族吏，也不配和我说话。
4: 那汉子立刻大怒。
9: 哼，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今天任谁碰到我，哪怕是三公九卿，你一定要让他知道玉立的尊贵。 来人，给我全部逮捕！
4: 大群的县吏从车上跳下来，有的持剑，有的持弓弩，蜂拥着涌向江之退役火。领头的汉子大踏步跨到江之推身旁，将右手短戟交给左手，一把揪住江之推的前襟。江之推正要挣扎，不料这汉子的力气太大，挣扎不脱。汉子手一甩，江之推凌空飞了起来，摔出了一丈多远。接着汉子飞速跳过去，一脚踏住江之推的脖子。江之推满脸是血，异常狼狈，他口里像杀猪一样的嚎叫着：
8: 飞行图，你好大的胆子，知不知道本公子是水横都尉江冲的弟弟，你赶快放了我，跪地求饶，否则将你们全部灭九族。
4: 谁知那汉子就像没听见一样，弯腰揪住他的前襟，将他的身体在地上使劲地撞了几下，他头上的冠梁也撞脱了，头发四散。那汉子大笑起来：
10: 哈哈哈！什么江都尉，老子只知道天子法令，从来没听过有什么江都尉。
4: 其他宾客这时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的主子被折辱，他们自己也已经被群力围住，动手不得。只是这帮人一向骄横惯了，嘴里还在不干不净地骂着：
7: 你们等着，让江都尉知道了，把你们全都杀光，
11: 还不快放了我们家公子，叩头请罪。
7: 我家公子一高兴，说不定开恩给你们留个全尸呢。
4: 旁边一个武士听了，上前一个大嘴巴子：
12: 啊，闭上你这狗嘴。
4: 那宾客被打得一声尖叫，便再也不敢回话了。这时站在车上的少年掌力也下车了，朝着那个大汉喊了一声：
13: 破釜血术，这公子说他是水横江都尉的弟弟，不知道是真是假。江都尉乃天子的忠臣，本府一向敬仰，他弟弟岂会这样公然干法？莫非是奸人冒充的？
4: 江之推听了赶忙嚎叫：
8: 大人，我真的是江都尉的弟弟，这里有这么多的证人，哎，我向未央卫尉借的旌旗鲁布也可以作证，不是靠江都尉的面子怎么能借得到？哎，你们赶快放了本公子，现在还来得及啊，否则
4: 给我闭嘴。没等江之推说完，郭破虎就踢了他一脚：
9: 他妈的，还敢威胁我们府君，我们府君是天子新拜金兆银，按智级比水横都尉还高一等，按爵级已经是关内侯，谅你这贼行徒不过是个无爵的事物，你敢在我们府君面前托大？
4: 小五见状笑了：
13: 哼，破户不要鲁莽，如果真是江都尉的弟弟，打坏了不好向都尉交代，毕竟本府和江都尉还是交情不错的，真的有人可以作证吗？
4: 他仰头看了看白虎军旗，
13: 这军旗看上去不像是假的。好吧，本府相信你，回去代向令兄问好。破虎，放开江公子。
4: 他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在骂：
14: 这该死的未央宫卫尉，身为中二简单位列九卿，竟然如此谄谀权臣，妈的，这朝廷真是奸人充斥，大汉简直被他们糟蹋得不像样子了。

0: 郭破胡放开脚，江之推爬了起来，吐出一颗带血的门牙，本想发作，但看到小五笑中含微，硬将怒气压了下去。
1: 多谢大人宽恕，小人马上回去向家兄转达问候。
0: 说完他转身对宾客说，
1: 我们走。
2: 慢着，看在江都尉的面上，公子可以走，但是公子的宾客却要留下两个，不然本府怎么向天子交代啊？来人，将为首持车闯入霸陵县亭的两个贼行徒逮捕下狱，暗验穷志。
3: 是。
0: 此刻江之推也傻了眼，小五冷笑地望着他们，
2: 哼，谁敢再啰嗦，一起收捕。
0: 江之推看见小五凛然的目光，心里一颤，他走近那两个宾客，
1: 二位，你们暂时跟他去，我回去告诉家兄，一定马上让他亲自送你们出来。
0: 那两个宾客点点头，
4: 公子先回去吧，小人等公子回来相救。
0: 江之推转身命令，
1: 驾车，我们赶快回家。
0: 说着一伙人收拾起旗帜和帷幄，仓皇上车，绝尘而去。这时英奇走了过来，
5: 夫君，为何如此轻易让他们走？我担心他日会有人弹劾夫君软弱不胜任。当日在豫章县，夫君可不是这样畏首畏尾的，难道官做大了，胆子反而小了不成？
0: 小五对英奇特别信任，上次在家乡重建恍如隔世一般，立即将英奇辟为叔祖，随入长安。见英奇不理解，他笑了，
6: 英奇君不必担心，据我推测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现在你马上持我的捷信发县亭县卒，并且命令羌弩县尉发弓弩手300人埋伏到县邑城门的树林里，看我的信号形式。
0: 英奇迷茫地望着小五，
5: 大人这是干什么？下官不大明白。
0: 小五狡猾地笑了，
6: 我们呢，名义上为上下属，是如兄弟一般，我不妨告诉你，我经过联查，江之推一伙在三府为非作歹，射杀无辜百姓5人，射伤几十人，勒索督官财物数万斤，强抢奸污民女数10人，犯案的宾客有200-300人，这次出来的只有几10个，大凡自是有后台骄横不法的贵家公子，猝然被人当众侮辱，定会认为是奇耻，何况当着的还是自己宾客的面，我故意扣留他两个宾客，他一定害怕我会拷问出他的其他罪状，此番回去一定会召集所有宾客回来夺人，到那个时候我将他们全部包围，投降的经拷问后定罪，敢于拒捕的全部当场射杀。哼，天子脚下皇上跟前，我怎么敢软弱呢？宁愿这颗脑袋不要了，我也不能被人合奏为这个罪状，那岂不是要被严延年等人耻笑吗？
0: 听了小五的打算，英奇是真的惊讶了。
5: 夫君，你如果这样做，那可真就把事情闹大了，万一江冲报复。再说严延年举荐夫君，其目的可能就是让你们两虎相斗啊。
0: 哼，小五想了想说，
6: 我严格按照天子律令办事，有什么好怕的？况且看见奸贼而不能诛杀，不但没有做人的乐趣，也违背了我为使的初衷。
5: 夫君。

0: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您快去征调县厅的县组吧。
1: 小五说完，坚定地向英奇挥了挥手。英奇叹了口气，
2: 唉，好吧。
1: 他接过符节，驰马而去。小五召来了谭春国。
0: 哎，春国，你过来。你马上将这两个贼星图带去霸陵县庭，说捕获贼人两名，写清楚关押在什么地方，向百姓反复宣读。另外，解去霸陵县令的印绶，下县庭狱。
3: 遵命。
1: 谭冲国说罢，领命而去。小五又叫来郭破虎。
0: 破虎啊，你带队开拔，我们继续往前慢慢的走，等着江之推他们到来。
1: 他们在离霸陵县以北门不远的树林里驻扎下来，大家心里焦急，好不容易等到傍晚时分，天色渐渐暗淡了。果然，远远看见大队车骑向霸陵北门驰来。郭破虎禁不住钦佩地望着小五。
4: 夫君真是神机妙算，他们果然来了。
1: 小五微微一笑。
0: 哼，骄横的人总是枉过国法的，哪知道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我们且等着，等他们篡取了那两个贼星图，立即让英奇关闭一门，我们就配合县庭卫卒将他们全部歼灭。
1: 远处江之推带着他的那一队人马此时还在闷葫芦里，他们哪里知道小五的葫芦里下的是什么药。此次江之推是背着江冲来的，因为他回去时江冲正巧不在府中，留下的奴仆看见三公子回来，马上传达江冲的命令，不准江之推出去。可是江之推满心都是愤怒，哪里听得进去。他命令自己历年网罗的所有奴仆宾客携带武器弓矢立即直奔霸陵。日落以后，他们正好赶到了。天色微黑，正是县役准备宵禁的时刻，路上行人稀少。江之推站在为首的革车上，冲破木栅栏，轻易地便抓获了一个县令。
3: 说，今天新抓到的囚犯在什么场所？说不说？不说我杀了你。
5: 说，我说，他们关在县庭里。
3: 走，跟我去救人。
1: 江之推大吼一声，带着人马向县庭奔去。他们几乎没费力气便找到了那两个宾客。江之推带上人赶紧又向城外冲去。如此顺利的便得了手，江之推兴奋异常。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刚出城门便听得县役的玄门骤然落下。江之推大惊，
3: 这么巧，恐怕不是好兆头。
1: 他边驰马边游目四顾，忽见城门两旁呼声如雷，亮起了大堆火把。那火光还在快速移动，看得出来，有很多人从四面朝他们包围而至。江之推大惊失色。
3: 我们上了那个树子的当了，赶快跑。
1: 他举起马策狠刺了自己马的屁股一下，那马嘶叫一声腾跃而奔，宾客们直顿围着他往长安方向急

0: 是，后面鼓声如雷，弓弦的响声不绝如缕，箭矢如暴雨般泼来，他的宾客们时不时地发出惨叫的声音，有些宾客也回头射箭，可是功力似乎不够大，显见得对方还离得很远。对方手中的是强弩，射程远远超过宾客们手中的弓箭。江之推听见宾客们的惨叫，心疼得要命，但他已经顾不了那么许多了，只管闷声策马狂奔。等到跑出几十里，才发现身边的数百宾客只剩下了几十人。
1: 公子，我们现在往哪里跑啊？
0: 一个宾客满身血污，惊慌地问。江之推喘息了几下，骤然大发悲声：“
2: 嘿呀！”
0: 宾客们看到往日不可一世的公子鬼哭狼嚎，便纷纷劝他：“
1: 公子不要这样，来日方长，等请示了江都尉再报仇不迟，公子切莫损伤了身体啊！”“
2: 嘿呀，都怪我呀，这么多人一下子都让那庶子给害了。”“
3: 对呀，公子，现在悲伤也没有用，君子报仇久时不晚，现在先考虑去哪里躲躲才是。那庶子还在后面追赶，要被他们追上，我们就真的全死定了。”“
4: 唉，也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天色黑了，长安城门关闭，我们是入不了城的。走，直奔上林苑，那里有我哥哥的水衡都尉官署。”“
3: 公子好主意，上林苑地方广大，谅他们一时也找不着我们，等到天明就好办了。”
0: 江之推止住了哭泣，狠狠地朝自己的马抽了一鞭。几十个车骑立即像闪电一般驰入了上林苑，消失在茫茫暮色之中。在他们身后，小五带着大批射士紧紧追逐。小五料到黑夜围捕有可能让江之推一伙逃脱，早就征调了100名射士做准备。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听众朋友，小说剧《亭长小五》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1: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54集。
4: 小五带着大批涉事紧紧追逐，涉事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士卒，擅长捕捉逃亡贼盗留下的蛛丝马迹，比如车辙、马蹄、脚印之类。而且他们都是从三府现有兵士中精选出来的，个个身体强壮，能拉开一担半以上的强弓硬弩。小五料到黑夜围捕有可能让江之推一伙逃脱，早就征调了100名涉事做准备。刚才他远远看见江之推的白虎军旗飘扬，命令士卒集中目标齐射，只是江之推的宾客太多，将他们的主子围得铁桶一般，而且也齐齐地将弓箭持满向外狂射箭矢。等到县尉指挥的强弩卒将宾客们射死射伤大半时，才发现江之推已经渺无踪影。小五大怒，立即亲自率领骑卒紧紧追赶。他们追到一处岔路口时，迟疑地停了下来。
5: 府君大人，贼盗可能逃入了上林苑。
4: 一名校尉举着火把仔细查看了一番，向小五禀告：好，
6: 传令立即追入上林苑。
5: 这夫君大人，上林苑可是禁地，没有天子节信是不能随便揽入的，否则都要处死。
6: 哼，我们不能揽入禁地，难道那江之推便能了？如果他敢闯入也是死罪，反而用不着我们费心了。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那庶子的踪迹，不能让他白白的逃了。
5: 可是上林苑有水衡都尉的官署，倘若他逃进去那可就麻烦了，那是江都尉的老巢，有不少卫卒守卫的。
4: 校尉拉着缰绳还是有些为难，小五不悦地看了一眼校尉。
6: 天子拜本府为京兆尹，恩许一切得见机行事，你这校尉遮遮掩掩迟疑不发是什么意思？汉家法律规定，即便是丞相府藏有贼盗，长安令也可率县卒突入追捕，更何况本府乃中二千担掌吏，奉天子明诏，突入水衡官署有何不可？你如果再有犹豫，本府马上合奏你违命不进，立刻腰斩。
4: 校尉听了赶忙在马上作揖：
5: 啊，明府息怒，臣等只是为了考虑周到，不让明府为难而已。既然天子恩准，明府下令，臣等安敢不进。
4: 说着校尉赶忙打马前驱，箭也似的射了出去。
6: 诸军听着，贼盗现在擅入禁院骚扰公馆，

0: 罪不容赦。
1: 诸君且跟随本府追捕，不可喧哗惊扰魏族，违者斩首。
0: 这
2: 小五说罢，率先向上灵院奔去，大群士卒跟着他，也立刻奔入了上灵院。不知跑了多少里，骑射校尉圈马回头向小五报告：
3: 府君大人，贼盗突然消失，大概是躲进了前面的公馆里。
1: 哦，前面是什么公馆？
3: 就是以前的昆明馆，今年刚刚改名为豫章馆。
1: 好、哦、
2: 小五听了不禁大喜。
1: 好、哦、真乃天意啊，本府是豫章人，这贼徒躲入豫章馆，那不是进了本府的老巢吗？看来这贼徒是死定了。这冠名是今年才改的，正应了今天的事。诸君给我齐驱并进。
3: 是。
2: 一队人马迅速地向豫章观扑去。再说江之推一伙，此刻的确是藏在豫章观里，他们的马实在跑不动了。豫章观魏族都认识江之推，因为上灵令的治所就在豫章观，而上灵令本身又是水衡都尉的属官。上灵令见了江之推，自然是喜笑颜开，嘘寒问暖。只是很奇怪，江之推一身华美的衣服怎么会如此的肮脏，脸上又是如此的狼狈，而且他身后的随从们也一改以往鲜衣胸服的骄横模样。
4: 啊，公子这是怎么了？难道碰上贼盗打劫了？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5: 哼，什么贼吃了豹子胆敢劫持本公子。哎，你看看我手下的几百人现在就变成几十人了。
2: 江之推一向作威作福惯了，这个时候还在上灵令面前大发脾气。上灵令早就忍受惯了江冲的作威作福，虽然被骂得莫名其妙，却也不敢不满，他只好安慰江之推：
4: 公子息怒，公子息怒，什么事情慢慢说嘛。天大的事，即便下官无能为力，难道江都尉还对付不了吗？这天下就不可能有难倒江都尉的事儿。公子请暂且在此歇息，沐浴进食，再做打算。
2: 上灵令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也是吃惊不小。
4: 敢于将眼前这个骄横的庶子搞得这样狼狈，看来这个人的才具胆识一定是非同小可呀。可听他说手下的宾客竟被射杀殆尽，天哪，那会是谁呢？除了皇上，谁还会有这样的胆子？
2: 此时江之推已经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他余怒未消，心里却暗暗后怕。
6: 天哪，那个叫神武的小叔子果然凶残，比起我兄长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日我一定得告诉兄长，发水衡士兵和都尉府卫士坚决杀了这小子。
2: 说着他突然用手捶地大哭起来。
7: 哎呀，可怜我那些宾客呀，搜罗了好几年的人才，一下子就被这个小庶子杀光了，都诛灭了他，难消我心头之恨呐。
2: 上灵令在一旁看着他，皱起了眉头。
4: 原来追捕他的是京兆尹，我说呢，如果没有相当装备

0: 士卒怎么敢攻击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宾客？哼，你向你哥哥哭诉，他难道就敢征调水横卫卒去攻击京兆尹吗？哼，你以为那是你们私家的兵啊，想调来打谁就打谁。
1: 他心里这么想着，嘴巴上却还是不停地安慰江之推：
0: 好，公子息怒，有江都尉在，天大的事也能消除。公子姑且好好休息一番，等明天再说。
1: 上林令话音刚落，就听得远处传来了杂踏的马蹄声，好像有大队车骑驰入。上林令脸色一变，赶紧大喊：
0: 来人呐，去阙楼上看看，外面好像有动静。
1: 属下答应了一声，就往外跑。这时忽听外面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
2: 江公子，快出来受缚吧，否则本府就要命令士兵闯入了。
1: 江之推一听脸色大变，刚才的嚣张神色立刻就不见了，他一下子从地上跃起来，紧紧抓住了上林令：
3: 是神武那数字追来了，现在该怎么办啊？怎么办呢？
1: 上林令心底暗笑，嘴上却还是安慰他：
0: 哈，公子勿慌，下官先上阙楼看看，豫章观焦糖殿是天子曾经驾幸之地，除本观卫士之外，任何人不得擅入，实在不行我们就躲进焦糖殿，谅他也不敢强攻。
1: 江之推的脸色终于缓了过来，人也变得谦卑了很多。
3: 好好，有劳显灵了，有劳显灵了。
1: 上林令跑上阙楼，但见楼下已经是火把通明，大概有数百名士卒聚集在门前，有的直戈，有的握弩，有的直盾，但都鸦雀无声。迎面是一辆革车，一个青年男子站在上面：
2: 在下是京兆尹神武，请贤令出来说话。
1: 上林令哆嗦着在阙楼上伸出脑袋：
4: 下官就是上林院令，宁府深夜拦入上林院，可有诏书啊？
2: 本府不才，天子下诏新拜京兆尹，安许一切得见机行事，并无他诏。
1: 上林令一听立刻就来劲儿了：
4: 啊，这无诏书不得拦入上林院，请民府率车骑退出。豫章观有天子驾幸殿堂，拦入者无论公卿皆斩，民府还是好自为之吧。
0: 哼，
1: 小五立刻就不高兴了：
2: 天子殿堂更不是藏奸纳寇之所，贤令若一意徇私，不肯交出贼盗江之推，废革天子明诏，本府绝不善罢甘休。
1: 上林令冷笑一声，也不示弱：
4: 民府莫怪，下吏奉律令办事，若无他诏，任何人不得拦入上林禁院。
1: 小五勃然大怒：
2: 你一个六百担掌吏，不知道廉洁奉公，为圣天子分忧，却一意取迎上司，招纳亡命贼盗，还敢在本府面前假装正经？来人呐，听本府号令，上林令废革天子明诏，按律令可以当场格杀，有谁给我先射杀了这个污吏。
5: 是。
1: 郭破胡应罢，随即张弓搭箭持满，右手指一松，箭矢急急地飞上阙楼。上林令大惊，连忙低头：
0: 哎呦，反了反了，给我紧闭关门，死死守住。
1: 说完他低

0: 跌撞撞地跑下楼去，望着正紧张地站在楼下的院属们。
1: 哎呀，那叔子真是疯了，真是疯了，竟敢下令进宫！你们去都尉府报告江都尉啊！谁去？
0: 院属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没有一个人敢答应。江之推更是面如死灰。
2: 贤令，快想想办法，快想想办法呢！要不然带我去书堂殿吧。
0: 向玲玲沉思了一会儿，
3: 只有如此了。你们都给我听着，我带江公子去焦堂殿，你们给我拼命守住，拖到天明，重重有赏。将来江公子奏上都尉，一定会提拔你们的。
0: 说完，他拉着江之推，带着数十个手握武器的卫士和宾客，匆匆地向后面走去。他们爬上焦堂殿阙楼的宫廷，紧闭上大门，才算稍稍地松了口气。向玲玲手指殿中央的一个大鼎，告诉江之推：“
3: 公子且安心，这神武一百个胆子也不敢闯进焦堂殿，这里可是皇上驾幸过的，有诏书，非上林院长官署，有敢拦入者全部处死。公子可以自己看，那上面刻有诏书。”
0: 江之推哆哆嗦嗦地走进那个大鼎，鼎的内侧上果然有扁形的篆刻：“
2: 至昭丞相御史，昔日贾生有云，投蜀有且祭器，何况天子之所幸驾之地，朕以为甚佳，赐书堂殿喜书。自今以来，非有诏书及上林令官署洒扫，敢擅入者，皆当以大不敬处之。”
0: 他一念完，宾客中立刻有人惊愕起来：“
4: 哎呀，我们公子也非贤令官署，岂不是也在大不敬之列吗？”
0: 江之推也跳了起来：“
2: 是呀，上林令，如果神武那庶子奏上皇帝，我等不是照样死定了吗？”“
3: 哎，公子，现在是无可奈何了，先躲过这一劫再说。明天的事只能靠令兄江都尉去处理了。皇上如此宠幸都尉，一定会特下诏书赦免公子的。”
0: 听到上林令这样吹捧，江之推的心才算安定下来，傲气又开始恢复在脸上。“
2: 哼，的确，只要让我哥哥知道了，神武那庶子那就死定了。”
0: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得远处脚步杂沓，弓弦频响，惨叫声不绝，大概是两边发生了械斗。接着是乱七八糟的脚步声向焦堂殿方向而来，而且是越行越近，终于在门外停住了。“
2: 这庶子又追来了，贤令，你说该怎么办呢？”
0: 江之推一脸苦相地望着上玲玲。上玲玲强装镇静：“
3: 公子放心，久闻这庶子精通律令，这个利害关系他不会不知道。此处有皇上的诏书护佑，他是绝对不敢进来的。”
0: 江之推大口地喘着粗气：“
2: 但愿他不会进来。”
0: 对江之推来说，今天是个倒霉透顶的日子。从上午被凌辱以来，就一直逃亡，没有片刻安定过。现在，他只求能够歇息一会儿，再也不想多考虑什么出去与否的利弊。他披散着头发，边呼喊着，边往楼上跑去。上玲玲紧紧跟在其后，不停地劝他：“
3: 公子啊，神武十分狡猾，你如果这个时候出去，那肯定是保不住命的。”

0: 嘿呀呀，尚李宁呐，你就别说了，你还说进了书堂殿能保命呢？结果呢，那里有皇上的诏书，进去就是送进去一颗人头啊！算了，早晚都是死，我认了。
1: 听江之推这么一说，尚玲玲更急了。他心里明白，如果这时候出去，江之推由他哥哥撑腰，兴许能够保住命。而他呢，他可是明知故犯，到时候江之推再倒打一耙，说他是被尚玲玲欺骗才进了焦糖店，那他可就必死无疑了。想到这儿，尚玲玲只好又死乞白咧地劝他：
2: 哎呀，公子啊，你听下官一句话，千万别出去，否则是必死无疑。下官是江大人的下属，公子有事，下官还有何颜面去见江大人？所以下官也是必死无疑。而此处有皇上诏书护佑，亮神武他们也不敢进来。违心之计，只有等到天亮，等到江大人率人来救，方可躲过此难呐。
1: 江之推听了，也觉得尚玲玲的话有些道理，便又犹豫了。这时，小五正站在焦糖殿下的车中仰视，望见江之推露了个头，一下子又不见了，接着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他顿时猜到了是什么原因，低声对郭破胡说：
3: 你听着，等尚玲玲再探出头来，你立刻给我射死他。
4: 是。
1: 尚玲玲却不知死，此刻正在阙楼上色厉内荏地叫着：
5: 明府，你自己清楚，焦糖殿是朝廷的禁地，敢擅入者定当腰斩。我劝明府还是回去，等明天江都尉来处置吧。
6: 好吧，既然是天子驾幸之地，那不如这样，本府就率士兵们在此坐等，等江都尉来吧。
1: 尚玲玲听小五这样说，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
2: 哎呀，这庶子即便不肯走，只要不敢来攻，哎呦呦，也算是谢天谢地了。
1: 想到这儿，他便坐了下来。

快，是弓形。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

0: 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栏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4: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0: 体系。珠峰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

0: 公民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

0: 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3: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2: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4: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自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5: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6: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7: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8: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0: 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 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

0: 德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新完工，为中原粮仓稳产丰收注入水动力。
1: 我省秋收秋种齐头并进，特色产业多点开花。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宣奇报道。10月12号，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在郑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和省委要求，交流经验做法，分析形势任务，对进一步加强机关党建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前，省委书记周祖义作出批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李涛主持会议。周祖义指出，机关党的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机关建设的根本保证。近年来，我省机关党建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明显，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作用不断彰显，成绩值得肯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省各级机关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进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推动机关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当好三个表率。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不断开创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提站位，充分认识做好机关党建工作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是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有力保障，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现实需要，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支撑，切实增强做好机关党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明晰任务、抓关键，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以实干担当服务中心大局，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锻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锲而不舍加强作风建设，推动机关政治生态更加健康清朗，着力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要强化履责提能力，牢牢牵住党建责任制牛鼻子，拧紧责任链条，建强骨干队伍，优化督促考评，确保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
0: 继续关注一组时政消息。10月12号，第16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主持会议并讲话，段文龙主持会议。
1: 10月10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商丘市调研。
0: 10月12号，全省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基层基础工作学习班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开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秘书长吉炳伟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多地引黄含闸工程焕新完工，为中原粮仓稳产丰收注入水动力。我省秋收秋种齐头并进，特色产业多点开花。

0: 京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要求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工业总量稳居中西部第一的河南，如何推动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加速跨越，如何依靠自主创新挺起制造强省的脊梁。大象新闻记者胡冰冰、张轩瑶报道。
1: 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

0: 公司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一条智能生产线上，从原料下料到成品检测，全流程数字系统管控，整个车间干净整洁，工人不多，只听见机器轻响。公司智能工厂技术员周尊涵：
1: 以前等于是每人操作一台机床，现在我们采用的是机器人来进行一个上下料，一个人的话可以操作四台机床。
0: 机械臂地料 AGV 小车穿梭，数字大屏上订单、设备、质量数据实时跳动，人少了效率反而高了，零件不下机床就能在线检测，产线效率提升30%。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州提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牢记嘱托，洛州先变的是产线，不只是快，更是把能造的范围拓宽了。公司智能工厂技术工程师杨福云：
2: 从产线的这个布局呀、工艺路线呀、大型轴承自动化生产一个关键核心技术，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条智能产线，加工的范围是在600到1.8米，这个尺寸段在之前是没有这种自动化的一个先例的。
0: 产线是能力，技术才是底气。这五年洛轴的研发一路向无人区走，攻克偏航变桨、主轴、齿轮箱等系列大功率风电轴承制造技术，完成全系列产业化，市场占有率行业前列。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于海波：
3: 自主研发的高铁轴箱轴承路试表现优异，性能优于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研发的多个型号国内首台套望远镜轴承刷新同类产品记录，填补了国内空白。截至目前，洛轴在研各项政府项目达到45项，引领行业发展。
0: 一颗小轴承藏着河南造的精度，而在另一个车间里，一台台大国重器撑起河南造的底气。在中铁装备生产车间，一台红色涂装的盾构机即将下嵌，它将服务于新加坡川岛线地铁项目。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里有70%的盾构机都来自中铁装备。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铁装备总装车间，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他还问到出口了多少台，有竞争力吗？12年过去了，答案就写在一台台即将发往海外的机器上。公司副总工程师贺飞：
4: 这份嘱托一直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当时我们河南造的盾构机出口只有1到2个国家，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出口6大洲40多国家和地区。中铁装备已成为全球盾构机领域的一张亮丽的中国名片。
0: 底气来自两个字：自主。中铁装备每年拿出营收约8%投入研发，近800人的研发团队占员工总数的42%，钱都花在最容易被卡脖子的地方。公司盾构总体设计师古光伟：
5: 像我们这个盾构的主轴承，对吧，我们的电机减速机已经实现这个国产化。另外一个创新呢，我们是对我们整机的一个创新，把我们也开发出了这个原位连续可变径的这个盾构机，开发这个绿色盾构整机这个国产率已经到了这个95%以上。
0: 从6米地铁盾构起家，到16.68米超大直径盾构下线，从水平掘进到垂直、斜向、异形掘进，中铁装备产品谱系实现全方位拓展，产销量连续9年世界第一。公司副总工程师贺飞：
4: 15期间，中铁装备的目标是技术向无人区挺进，产业向新赛道延伸，品牌向全球化迈进，为世界基础设施建设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中国标准和中国力量。
0: 这五年，河南工业经济总量稳居中西部第一，装备制造、现代食品、新型材料三个万亿级产业撑起家底，新能源整车产量增长超10倍，全国60%的国产化 AI 服务器在这里生产，3家全球灯塔工厂落地，45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在长大。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马健：
6: 一手抓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手抓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我们将把创新链和产业链真正拧成一股绳，让河南的产业转型走得更稳、更远。
0: 15五河南定下新目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升到

0: 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0%，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进入全国前列。从产品到品牌，从速度到质量，河南制造正在加速领跑。
1: 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当前河南秋粮收获已近尾声，依托新建引蝗工程和今年完成改建的15座全新引蝗涵闸，沿黄的1000多万亩良田用上黄河水，为中原粮仓稳产丰收夯实基础。请听报道。
2: 在周口太康县，连片玉米田穗大粒满，进入收获期。依托赵口引蝗灌区二期等重大工程，河南持续织密引蝗水网，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611万亩。今年太康县数十万亩秋粮田正式用上黄河水灌溉，稳产增收效果显著。周口市太康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王志强：
3: 达到了旱能养涝能排，用了黄河水，每亩多增产100斤左右。
2: 过去受河床下切、设备老化等影响，黄河中下游部分老旧涵闸饮水不畅，供水滞后，在作物生长的灌浆期过度依赖地下水灌溉，制约粮食产能提升。河南全面推进15座引蝗涵闸拆旧建新后，灌区现代化升级，通过降低闸底高程、优化渠网体系，大幅提升低水位饮水能力。焦作黄河河务局张蔡原闸管理处工作人员岳小涛：
4: 改建以后呢，我们现在改成一个7孔的涵闸，在大河流量600-700的时候，我们这个过水能力就能达到20-30个立方每秒，能有效的改善咱们下游农业灌溉了、工业还有这个城市生活用水，很好的保证了这个供水能力，满足了下游用水需求。
2: 金秋的中原大地正铺展成一幅硕果盈枝的丰收长卷，玉米谷穗、花生藏鱼、小麦即将播种。跨越千里沃野，穿过轰鸣的机器，在秋熟深处看见这片土地上的新风景。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洛阳偃师区大口镇韩村的玉米试验田里，农技人员正对试验田进行取样理论测产，随后采用收割机开展实收测产，用数据检验技术集成应用效果。高级农业师孙广建告诉记者，这块试验田征集了6个主导品种，每亩种植密度从4000株到6000株，共种植了30个小区进行展示试验。通过不同品种在不同种植密度下的产量表现，为玉米的大田生产提供参考。
5: 经过这几年的实验情况来看，适当提高玉米种植密度，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可以有效提高玉米产量，比普通种植模式的玉米地每亩能增产50-100公斤，增幅在8%-15%。
0: 今年洛阳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偃师、伊川、孟津等地开展多批次玉米密植高产技术示范，部分高产示范田通过密植精准调控、水肥一体化、全程机械化和适时晚收等技术集成，亩产水平显著提升，显示出密植高产技术在当地的良好适应性和增产潜力。一路向东，在周口国家农高区郸城县湖集乡的优质花生示范基地，来自省市县科研院所的专家组随机选择5个取样点，测量行距、统计株数、现场称重，检验集成技术示范成效。河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院长教授周林：
6: 示范田比对照田增产106.14公斤，增产28.93%。
0: 今年河南省农科院联合周口市农科院，在郸城县的湖集乡贾庄、石槽镇丹楼两个地方示范种植了高油酸花生新品种玉花93号，并配套实施宽幅高垄种植、水肥一体化、全生育期精准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花生的产量和品质得到大幅提升。郸城县种植大户王连杰：
7: 采用登行80公分的农具进行播种，为后期的这个机械化除草和配毒也提供一定的优势。浇水的过程中，利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然后解肥，增效，省工省时，预计每亩地的产量能增加100斤左右。

0: 高油酸花生有较强的抗氧化性，耐储藏，品质营养价值与高端橄榄油相当。近年来，在河南特优计划优质花生专项的支持下，周口已形成两种繁育、标准化种植、集散交易、初级加工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体系。今年秋季气温整体偏高，田间伤情偏差，叠加暖冬气候预判，能不能整地，能不能播种小麦，鄱阳市清丰县顾城镇种植户周建士心里没数。省粮食生产专家的及时指导解答了他的疑惑。
1: 现在几十年啊，做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指导，把我们的整季的技术，这个收冬的技术，小麦断冬的技术，他一听我们村呢亮堂了。
0: 结合今年特殊气象条件和鄱阳土壤耕作实际，省粮食专家细化出一套规范化的麦播技术标准，全面提升麦播质量。河南农业大学教授、省粮食专家指导组组长郭天才：
2: 凡是这个环田的麦田，凡是连续两到三年选种的这些农田，你也必须审翻一次。审翻以后呢？还要结合这个拔牙精神，这个增压拔势啊，一定要增压拔势。我们提出了深松茎细实茎，达到这样一个整体标准，来为小麦这个播种出苗以及以后的生长创造一个良好的规范化。
0: 气象部门预报今年大概率是个暖冬年，郭天才建议种植户在农谚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的基础上，推迟7到10天先找伤再整地播种。
2: 小麦要高产，窝量不太大，关键在种运，我们在这个实际播种范围内一定要把播种量控制下来避免这个大播量，做到实生播种，保证了种地基础上要掌握这个适宜的播种深度，就是3到5公分是适宜的播种深度。
0: 一块实验田，一粒种子，一套集成技术，中原大地田畴蓄能，种心聚力，技术护航，每一份秋日收获都在为粮食安全和农业强省建设书写温润而厚重的答卷。
3: 金秋十月，田间地头一派收种两相应的繁忙景象，特色产业更是多点开花，科技赋能与全链升级正成为这个秋天最亮眼的注脚。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南阳西川县立足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全县软籽石榴、枫糖李等标准化果园面积超12万亩，当前正值软籽石榴成熟采摘季，各种植基地订单充足，产销两旺。西川县后坡镇石榴种植基地管理员周安贵：
5: 我每天上30几个工人集中拆卸8辆以上的果子一天就是2万斤左右。
4: 为延长果品保鲜周期，提升产品附加值，当地不断完善冷链仓储体系，大型保鲜库房与自动化果品分拣生产线纷纷建成投产。西川县九重镇石榴分拣中心负责人霍日文：
6: 现在是每天能发5000个礼盒，高峰期的话每天可以达到10000个左右，按这个重量来算的话，现在每天是30多吨，然后高峰期的话能达到个80吨左右。
7: 眼下中药材陆续迎来采收季，位于松县的中原药谷内，连片的丹参、柴胡长势喜人。依托中原药谷科创园，松县汇聚24支科研团队和34家重点药企，先后培育出松胡一号、松丹参一号等优质良种，建成5个标准化种植千亩示范方，开发药食同源类产品70多种。中原药谷科创园负责人程顺利：
8: 我们的目标就是解决农户最关心的几个问题，种什么，怎么种，种出来卖给谁，通过精深加工和产品开发，让中药材逐渐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技术、卖品牌转变，提升整个产业的附加值。
7: 产业链条建起来，最终要经得起药农增收和产业增效这两把尺子的检验。目前松县中药材种植面积70.6万亩，6万多人跟着种药材挣钱。程顺利：
8: 进一步完善连农带农的机制，让更多群众通过种植务农和产业合作实现增收，把科技、企业、产业、群众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把一个个项目、一个个品种真正的落实。
9: 截至10月12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10920万亩，占93.3%，其中粮食作物。

0: 7129万亩，占93.8%。玉米收获基本结束，花生收获大头落地，水稻、大豆、瓜菜收获过80%，日收获进度166万亩。
1: 五年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量治效统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增强治理腐败综合效能，为实现十五顺利开局起步提供坚强纪法保障。请听报道。
0: 日前，清风中原微信公众号公布许昌市政协原副主席魏奇接受监察调查的信息。五年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始终保持强大攻势，深挖彻查案情较大、性质恶劣、影响极坏的案件，严肃查处了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同时，坚持严管厚爱结合，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深入开展惩治诬告陷害专项行动，为党员干部澄清证明，引导他们大胆履职、放手干事。日前，周口市淮阳区纪委监委针对查处的某村干部违规侵占集体收益案件，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推动在全区开展村级集体收益、专项资金、经营性资产收益专项排查整治，推动建章立制，实现查办一案、规范一域、治理一片的综合成效。周口市淮阳区大连乡党委书记何东峰。
2: 我们想举一反三，在32个行政村开展专项排查，推动整改问题纠正善根，对村集体收益分配实行开放式管理，并定期公示，让群众的集体家底更安全。
0: 查办案件不是终点，如何堵住漏洞、管住长远才是关键。河南省纪委监委一方面深化耕地保护、粮食购销、金融、医药等重点领域，以案促改促治，开展重大问题和重要制度短板分析研判，推动形成监督办案、整改治理的完整闭环；一方面强化科技赋能，依托河南省纪检监察一体化平台，架设监督探头，推动建立医疗、医药、医保、三医一张网监管等，不断压缩权力寻租空间。既要强化不能腐的制度制约，也要夯实不想腐的思想根基。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办事处党政办副主任李梦梦。
3: 身边人、身边事的典型案例令人警醒，沉浸式的警示教育课堂直观揭示了贪腐之害，让我们深受触动。
0: 郑州市纪委监委打造党纪学习教育课堂，以数字讲解员和郑小纪 AI 互动学习平台为载体，及时提供纪法咨询，帮助解决困惑，并通过开展警示教育等形式进行预防提醒。省纪委监委制定我省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实施廉洁文化7个1工程，探索建立四库一霸廉洁教育精准滴灌体系，推出系列 AI 漫剧、七品芝麻官等，不断增强廉洁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海燕核心，民心所向。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用好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战略抓手，突出震慑常在、强化不敢，突出制度治权、促进不能，突出以文化人、激发不想，突出系统失智、做事一体，不断提升治理腐败综合效能，让重廉上节在中原大地蔚然成风。再来关注以下消息。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印发河南省2026年惠农支农资金政策明白本，涵盖粮食生产、畜牧水产等9大板块63项政策，进一步扩大河南省农业农村有效投资。
1: 河南首批无偿献血奉献卡近日启动发放，奉献卡面向省内获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造血干细胞捐献奖及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人员，持卡可享免费游园、免费乘公交、免门诊诊查费、三免优待。
0: 10月30号至11月1号，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中国河南东盟粮农合作发展大会、第5届“一带一路”国际农业合作博览会3大盛会将同期在郑州航空港区举办，一体化搭建起产销对接、商贸洽谈、科技转化、招商引资的平台。
1: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号至16号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62支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
4: 今日天气。
0: 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

0: 明天白天东部阵风六级，最低气温西部西北部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5到17度，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14号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北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15号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西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5到16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教育部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 AI 助力备课教学，将给课堂带来哪些变化？专门针对学生的藏手机神器悄然热销，哪些情况需要老师家长格外警惕？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教育部近日举行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正式上线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怎样助力教育工作，赋能教师发展？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5: 我是航天科学家，参与过咱们国家很多航天项目。
6: 航天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7: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为4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

0: 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苏雅坤介绍，
1: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同式的，我们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0: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完全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的教学痛点。课程进度的快慢，教材内容的深浅，只能根据大部分学生的学情来进行授课。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2: 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之后啊，它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平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3: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啊，我也知道要分析学情，但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往往呢是看均分，看哪道题错得多，然后最后一张试卷从头讲到尾，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课后辅导啊，效率很低，我也很难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但是啊 ，AI 工具确实改变了这个局面。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0: 如何把人工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要通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
4: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0: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 AI 技能展示、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淑芳介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5: 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一件事情，就是提升教师的智能应用能力，培育了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名的区域培训者和1000名的骨干教师。我们在依托国家平台教师发展中心的 AI 素养专区，以四线联动的方式，从1000名种子教师带动1万名的深度应用教师，让全市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6: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学校想方设法管手机，一些商家却动起脑筋帮学生藏手机。水杯、台灯、闹钟，甚至饭盒、纸巾盒都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有的商家还宣称能够躲避金属探测仪检查。记者调查发现，这类商品在电商平台上种类繁多，有的销量达到数千件。社交平台上教学生怎么藏手机的视频也获得大量点赞。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究竟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与校园管理要求？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7: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8: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7: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有人感慨自己都毕业了才刷到这样的神器，还有人质疑效果，表示学校会使用金属探测器探测这些物品。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9: 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7: 而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记者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
10: 水杯不放手机，金属探测仪会响会亮红灯，然后我们打开拿出气泡袋，把手机放进气泡袋里，再放进水杯，这样子的话，金属探测仪也会响会亮红灯。
7: 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8: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仪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7: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慧认为，比起单纯加大检查力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学校为什么要限制手机的使用。
11: 应该把各个方面的道理、逻辑、关系和学生讲明，把它当成一个教育问题来解决，把它当成一个深层次与学生沟通的机会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够简单的说，因为你使用这个神器了，我再来怎么禁止啊，怎么查处啊。尽可能要避免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找出一个符合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7: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12: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 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

0: 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1: 雅思考试成绩关乎出国留学、海外就业，当前正值留学申请季，考位紧俏。10号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直到12号停考仍在延续。考试客服中心表示，后续场次能否如期举行仍是未知，需等待进一步通知。与此同时，网络传言将此次大面积停考的原因指向泄题，但官方目前给出的唯一解释仍是技术故障，泄题说法尚无实证。停考还在持续，考生面对损失该怎么办？来听记者报道。
2: 广州考生武元回忆，10号当天最先带来停考消息的不是现场公告，而是手机短信。考生们拿着短信向工作人员求证，得到的答复也只是对短信内容的转述。
3: 他们就只是宣读了这个短信的内容，明确的表示了出问题的呢是那个剑桥那边，那我们需要联系的呢就短信里面附带的这个电话号码和邮箱，就是他们这边是没有办法去负责相关事宜的。
2: 有考生向记者介绍，停考时主考官曾说明，英国官方发来消息称系统无法录入中国所有考场的考生信息，属于大范围技术故障，源头指向远在英国的考试管理系统。与此同时，网络还流传猜测指向泄题。今年8月底，雅思就曾因疑似考试泄题风波引发广泛讨论，当时不少考生反映阅读考试临时改发备用卷。此次停考从公开信息来看，技术故障仍是官方给出的唯一解释，泄题一说并无实证。记者就停考进展联系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此次技术问题可能影响13号之后的考试，后续场次能否如期进行仍是未知数。
4: 目前来说，明天的考试也是取消了，但是后天可能会开，但也可能不会开，我们还是要等通知的。如果有通知的话，也是会通过那个微信小程序的官网去告知的。明天早上9点之后，您可以再来电咨询一下。
2: 对考生而言，更迫切的是后续如何解决，主办方能给出怎样的方案。考试机会并非随时可得，异地考生的时间与差旅成本已经实际发生。广州考生武元表示，
3: 不管什么原因，影响是实实在在已经造成了，大家当时最急迫的就是想要一个解决方法，比如说报销一下费用，或者是再给一些赔偿。他也不是说是每天都考，他其实中间有空的一些日子，可能是工作人员休息，不开放的日子，对啊，你能不能再开放一下，你把我们插进去。
2: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工作人员透露，协会正与有关部门商讨增加考位的可能性，但协调资源需要时间，若增加考位会通过报名网站、雅思考试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公布，考生也可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在这两个时间点刷新报名页面。
4: 目前来说只能给您退回考试的费用，住宿费、交通费之类的是报销不了的。增加考费场次的话，我这边可以去向上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再看，不敢给您去保证。我们这边也在等官方的一个处理办法，如果有第一时间会给您发通知的，还请您耐心等待一下。
2: 在雅思全球官网发布的考试取消、退费与转考政策公开条款中，列举了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疫情等典型不可抗力情形，并进一步说明技术故障、场地环境问题等特殊情形。此次同样执行与不可抗力情况完全一致的退费或转考处理标准，这一处理方式是否合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指出，英国官方系统技术故障属于主办方的内部管理与技术维护范畴，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主办方作为专业服务提供商，对其 IT 系统的稳定性和冗余备份负有注意和管理责任，因此无法免除违约责任，即使公开条款中已有相关声明也不能例外。
5: 在那个雅思官方跟考生在开考前报名的时候，就相当于默认这个属于不可抗力的条款。但是考试是在中国大陆举行，肯定是要适用和参考我们国家的民法典。我们国家民法典是明确规定，私人的这种合同约定是不能超越这个法律规定的。雅思官方的这种认为这属于不可抗力是不成立的。异地考生的损失是比较大的，主要就是从机票呀、酒店呐、

0: 打车啊，这个差旅费上面来进行赔偿。
1: 孙林进一步分析，考生可从三方面主张权利。
0: 其实最主要的损失就是因为错过了那个学校的申请时间，看能否提供一个证明，看能不能通过这个证明发给所申请的大学。这次是由于雅思的故障原因导致没有考成，稍微延后去提交一下自己的语言成绩。第二种就是通过费用的退赔，可以适当的补偿一下大家。还有一种就是说，像很多人赶时间，看能不能增加一些考位，给大家免费安排一次补考。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文峰塔位于安阳市古城内西北隅，因塔建于天宁寺内，原名天宁寺塔，又因位于旧张德府文庙东北方，作为代表地方风文的象征，故又称文峰塔。文峰塔建于五代后周广顺二年，距今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虽经历了战争年代的炮火考验，至今依然屹立，巍峨壮观。文峰塔的建筑富有独特的风格，具有上大下小的特点，由下往上一层大于一层，逐渐宽敞，是伞状形式，为国内外所罕见。该塔高38米，塔身呈八角形，共5层，全部为砖结构，在暗红色的塔砖上雕有图案，内容以佛教故事为主。周易言，文峰塔不仅是一个土堆砖砌成的雄伟建筑，也不仅仅是一种举世罕见的建筑风格，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映，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体现。2001年，文峰塔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放大音量认真听。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还特别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咱河南老乡无忧感受效果。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平时出门买菜逛超市，风一吹眼泪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严重的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大字小字看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听我的建议，赶紧拿出手机，现在就打400-800-8379，统统都可以用上好视力的爆款蒸汽眼贴。现在购买还直接多送每人一份价值78元的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限量1000份，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并且荣获多项国家专利，品质高，口碑好。这款蒸汽眼贴更不一般，里面额外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像人参、蜜猛花、铁皮石斛都是清肝明目的，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的。再加上中医湿热复原理，

贴眼皮上就能发热，加速中草药吸收。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亮很多。想要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 4008008379。最后还有额外惊喜送给大家，现在购买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优先来体验，电话打得快，赶在前100名，每人再送一套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高档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就按摩哪里，让大家眼睛健康，身体更健康。提醒大家，大礼包限量就100份，电话打一个少一个，错过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热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他们跨越时间长河，见证历史变迁。
3: 他们凝结过去，连接当下，传承未来。
2: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带您走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遍访石窟寺，
3: 聆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
4: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今天探访焦作市修武县的圣果寺塔，一睹北宋匠人精湛的营造技艺。
5: 导游，圣果寺塔有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吗？
6: 必须有啊！我们先来讲讲圣果寺的由来吧。话说呢，安史之乱的时候呢，有人在长安城内呢得到了大铜钟一口啊，堪称是皇家宝贝。有人呢便企图北运，献给安禄山来邀功。渡过黄河行至修武县方庄的时候呢，就被当地的唐兵给截获了。这个事儿就惊动了唐玄宗李隆基，唐玄宗呢就传下了圣旨，要将大钟留在当地，并建寺院，御赐寺名是圣果寺。你听，这个圣果也就是胜利的果实。宋代绍圣三年，也就是公元1096年，修武之士李元圭呢李政之余笃信佛教啊，主持重修了圣果寺，并且是增建了圣果寺塔。不过呢，遗憾的是啊，随着历史的变迁，寺院的建筑啊，镇寺的宝钟啊，已经是被毁了，唯有圣果寺塔依然是岿然独存。
7: 导游，咱看了这么多古塔，那么圣果寺塔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
6: 那可多了哈。首先我们来看看外观。这个圣果寺塔呢，它的高度是27.26米，平面是呈八角形，塔门的东向为9级楼阁式的砖塔。我们再来看一看每一层啊，它的第一层下陷地下是1米左右，以上呢塔身每层高度由下而上是逐层降低的，宽度呢也是均匀的在减少，整体呈抛物线，玲珑壮观。咱们再来看看它的屋檐，每层呢都做有砖砌斗拱的塔檐，这斗拱呢分上下两层，上层是砌柱、檐船、飞檐，下层是叠色和反叠色工艺。整座塔檐以青砖砌筑啊，不负一瓦，做工呢非常的精巧，排布疏密得当啊，是不是非常的飘逸灵动呢？最绝的就是它的这个梯道了啊，它的这个塔梯道啊，不仅是在塔内，而且还需要沿塔身外壁进出相邻塔门才能到达这个塔顶，这在咱们中原地区都是独树一帜，十分罕见的。
4: 圣果寺塔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老城大街中段，创建于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现存塔刹为明代铸造，塔刹铁质呈宝瓶葫芦状，高2.05米，由刹座、 刹身、刹顶三部分组成。刹身为三个铁铸宝珠，第二个宝珠上铸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四月初十日造铭文。圣果寺塔在继承唐代建筑风格的基础上，用青砖代替木质做成仿木结构，在塔门的配置方法、斗拱形制、平面布局和檐部结构上都显现出宋代的特征，特别是塔身呈八角形，塔心室为六角形，梯道不仅施于塔内，而且还沿塔身外壁进出相邻的塔门，这种结构有别于一般宋塔，在中原地区绝无仅有。2006年，圣果寺塔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由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出品，聚焦对外开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述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传承。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